0: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城府一听说钱的事儿啊，这你耳朵都支棱起来了，这怎么个事儿？妈，结钱了，上哪儿领去？就你这当时，你听到结钱这个事儿，你这副小嘴脸，证明你单位福利不太好啊，显得你单位福利不太好啊。四月封杀，说中秋节跟国庆节不一起放吗？这句话你给我造一愣，这句话那中间他也没连的呀，那你要是连一块的话，那就连呗。啊，小孩的假期就挺多了，是不是？现在还多了一个春假，多一个秋假啊。但是我说呢，这个春假和秋假呀，咱结合实际给孩子们放一放，对吧？你孩子放了，你家长是不是也得放？我就问一下子，你孩子给放假了，家长不给放假，孩子该如何安放？如果说都给孩子整课后班去了，咱就说就这个假你放不放有啥意思，对不对？哪怕说学校你组织组织，就这几天呢，你带孩子见见世面去哈。哎，春天呢你整个春令营，秋天你整个秋令营，哪怕说有孩子带到田间地头，让孩子们集体劳劳动，过几天劳动生活，我觉得那都算比这秋假和春假有意义。不是，我就瞎说的啊，我就瞎说的，我瞎说的啊。

瞎说，说到哪儿了？我咋忘了呢？啊，说到之前那个，说电视剧里边男主角说：“别骗我，你出来的时候，音背景音乐都变了。”说到这儿了哈。我看今天这个点儿啊，这个现在8:05了，我和一会儿整个什么歌呢？你有人说哥，你就放过我们吧啊！你只要不唱歌，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哥哥。说上大学的时候哈、啊，就有一个梦想，就幻想，哎呀，上班之后哈、啊，能和一个富家千金小姐结婚，然后呢，过着住洋房、开豪车的日子。现在工作上班了，哎呀，也好几年了。你看洋房也住上了，豪车也在院子里，躺在富人区的别墅的草坪上，心想啊，你说这男保姆的日子还得多久、啊、关键他们家千金才3岁。看小春女士说，那还是去田间地头让孩子们干干活吧，劳动最光荣。

那家大忙三天呢，怎么回事？你得在雨前，你把小麦你得想收到家了。啊，这不忙了三天，忙了三天回要回家了，返程。老丈人说："哎，你看你们城里边啊，那蒜头那贵呀，就蒜呗，大蒜呗，你们每个人带10斤8斤回家。"当时呢，这小伙就问他岳丈大人："岳父啊，那你养的这些鸡能带回去2只不？"马上岳丈大人边喂小鸡儿就边说了："鸡现在还小啊，等过段时间呢，等玉米收的时候，那肉才……"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记得苏轼哈曾经说过一句话，苏轼说：“一年好景君须记啊，最是橙黄橘绿时。”就是每每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眼前马上就铺开了那么一幅浓淡相宜的秋景？今天早晨我们突然之间感觉降温了是吧，很冷，哎，冷得让人好像猝不及防，但是其实这种冷也让我们越发的感受到冬天的步伐了。那今天呢是我们中秋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相信有不少的老歌听友呢都奔波忙碌在城市的道路上啊，希望大家小心驾驶哈，注意交通安全。那秋天的这个颜色，我相信在歌声里面最能够体会得到。我们盘锦呢有这样的这么一对歌手，他们叫青维。我曾经呢在这个自媒体的网站上这个看到过，自媒体的这个平台上看到过他们的演唱。我觉得这一首歌他们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算是我听到的版本里面感受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叫《秋风吹起》。在今天这样的最后一期的这个老歌当中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我们

0: 再想你。
1: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古人真的也很会生活，也很懂得情怀啊。为什么八月十五是人间团圆的日子，然后呢会在这样一个悲春伤秋的季节里，很多人说啊，月圆啊，人全，有的时候在这样落叶飘零的季节里，难免呢会让人心生悲凉。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节气里，我们有了八月十五。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没有特意的去给谁安排什么样的专场。当然呢，为了这个中秋佳节的这个团圆的日子哈，我们也带来一些比较应景的歌。而接下来呢，要送给你的是来自于陈慧娴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中秋将至，提前的祝愿我们的老歌听友节日快乐哈，秋风渐凉，那这么一轮皓月哈，静静的高悬夜空，我们都期盼着它能够又大又亮又圆。你看大街小巷哈，到处都是节日的气息，啊，家家户户呢都备好了月饼啊、鲜果呀、哈、螃蟹呀、大米呀，就是等候着团圆相聚。其实年年中秋哈，岁岁月圆，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联系人是唐先生。

新立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正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刘先生。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求职，找一份工作。
0: 好，您请讲。
1: 找一个看大门的，清闲点的活。
0: 哦，好的，轻松一点的是吧？
1: 对。
0: 嗯，您年龄？
1: 我年龄62岁，身体没有毛病。
0: 62岁，身体健康，好的。
1: 哎，对对对。
0: 嗯，咱工作地点，您说。
1: 离家远远点，近点都可以。
0: 哦，那就是
1: 哪儿的都行，
0: 地点不限，公吃住。
1: 哎，对对对。
0: 嗯，好的。嗯，工资就看活再议价了，行吧？
1: 对。
0: 嗯，您电话是多少号？

0: 1520426182828。
1: 15204261828是吗？
0: 哎，对的，
1: 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0: 没有了，我这是哪里都可以。
1: 这给您标注上了，地点不限，公吃住的就行。
0: 哎，对，不工资肉也行，工资上找呗，
1: 好的。
0: 怎么都行。
1: 好，没问题。那我给您标注个公吃住，或者是工资上安排。
0: 哎，对，
1: 行，那就
0: 好
1: 先
0: 嘞，
1: 这样了啊。
0: 谢谢了。
1: 不客气，再会。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位于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小区，七楼，面积是110平，里面格局为3室2厅，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同时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大洼汽配城以及太维汽配城三处地点就近分配。联系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十亩，厂房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看看时钟，就不再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明天是9月25号，是咱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其实过中秋啊，说到底图的不是月饼有多好吃，也不是月亮有多圆，其实呢就是忙了大半年，可能想借着过节歇一歇，然后能回家的跟家里人坐一块吃顿饭，唠唠家长里短，回不去的话呢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近况。其实细细的想来的说，哪有那么多的事是圆满呢，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平平常常的，家里人身体没啥毛病，平平安安的就已经挺好了。月亮有圆有缺，生活也是如此，希望大家平安顺遂就是最好的中秋了。最后呢，就以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并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中秋团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

0: 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

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

0: 啊，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咱说呢，夫妻如果过不到一块儿去，分手那是很正常的。你包括唐朝他也离婚啊，但是人家的离婚你知道处理的有多体面吗？对比我们现在很多人，简直叫什么叫降维打击。1900年，莫高窟意外地发现了12件什么呢？唐代的离婚协议书，这就是放妻书。不是放弃啊，是放妻书，就是把这个妻子放手了。

看唐人啊，妇女改嫁的事儿是比较常见的，像唐代的《唐律婚户婚》这里边就规定说，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人而不遵从长者等等的违律啊。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

0: 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如果呀，把咱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这个所有的女人们，咱都攒一块儿，大伙儿该挖的都挖出来，该跑的都跑出来啊，就都放一块儿的话，才华这块儿能够轻松拿捏又活得相当飞扬的，你们猜是谁？历史上确实有一姑娘，那是鼎鼎大名，她就是李清照。她要说自个儿是第二的话，那估摸着没人敢说第一。李清照这位女同学，那是没有办法复制粘贴的，千古就出这么一人。首先人这个家庭条件啊，咱这吃大葱的跟人家吃水果的孩子就是比不了。李清照的起点就是咱们普通人。

孩子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他哥不是他他爹啊，他爹老李，那是太学的博士，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啊，也是苏门后的四学士之一。他娘有说是宰相之女的，有说是状元的孙女的，不冲突，就是反正就是一定是有头有脸有文化大户人家的千金，而且人家饱读诗书，这父母啊得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给女儿起的名字也特别高级。你看啊，清照这两个字儿是取自什么王维的那首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清照这仨字儿一经他注册了之后，从此一千来年没人敢再用了，都知道自个儿不配。李格非深得他老师苏东坡的真传，李德非就是老李啊，就喜欢那种旷达随意，所以呢在女儿的教育这件事情上那是相当的开明，丝毫没有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非常的以女儿为荣。李清照的 老家呢是漳州，就是咱们现在的山东济南的漳州，没想到吧，就这地界不仅出铁锅还出瓷人。李清照六岁就跟随他老爹从漳州迁到了汴京，一到京城直接人家就进入了北宋文化圈的 VIP 群，那群你当谁都能加呢，都是有门槛的。这个李格非呢本来啊就好教好为，咱教科书里边那些常常被要求背诵全文的大咖们，那是一天到晚长人家的家里，天天都是各种文化沙龙。更让你惊跳下巴的是，李格非啊就这千古头号的女儿奴，每次都把她这小闺女安排在沙龙的 C 位。咱现在觉得啊，这觉得一背什么李白啊、杜甫、白居易啊，或者什么王维这些诗，咱觉得脑瓜疼。那在古代，人家也是个大明星，所以说这些大明星们都是李家的门客啊。当时李清照就是在这样子圈子当中耳濡目染的长大的，没说吗？沙龙人家还得上西位。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这小丫头，哎，不是一般人，12岁就敢跟各位叔叔大爷就单挑飞花令，在各位什么北宋名坛的面前，她就敢舌战群儒，毫不怯场。老爹在旁边抿嘴啊，捋胡子，美滋儿的笑，心说：瞧着没，这是我老李的闺女。那个时候社会的规矩啊，大姑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死磕绣花这门非遗手艺，哪能让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就跟一群文化大佬吟诗作对呢，然后还能占 C 位呢？但是李格非偏不，他的逻辑简单又硬核，我女儿有才，为啥要藏着掖着？所以你就知道人家这老爹思想有多开放了，不仅带着女儿参加各种的高端局，还坚持放养，鼓励女儿多出门见见世面，老呆家里有啥出息，市井百态，那才是最好的教科书啊！娘就给她准备了足够的零花钱，告诉她女儿出门啊，不要占别人便宜，自己喜欢啥自个儿买。哎，她的爹妈呢是如此的爱她，如此的欣赏她，所以你说有这样一个丰沛爱的女儿，那谁还能差得了呢？哎，她就是整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女孩迷得五迷三道的，别人给仨瓜俩枣你就以身相许，她能清醒地判断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假意，人家里边这些都有，对不对？爹妈是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的，只有让孩子自己掌握了跟这个世界的相处之道，他才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李清照最幸运的不是说他成为了宋词里边的当家花旦，而是他有一对欣赏便支持又懂得怎么教育他的父母。但人家李清照的父母鼓励他，你多去夜市看看，多跟文人墨客交流交流，多跟那些什么贩夫走卒啊、市井小贩啊打打交道，这种经历就让他的词少了很多
规格的束缚，而多了人间的鲜活。所以赵姐经常是什么穿着御街，逛着勾栏，唱着曲儿，喝着酒，打马，看杂耍，那活的是相当的尽兴啊。你可别忘了，这可是在大朝大宋朝，你再开放，哎，这些也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乐子，哪轮到你还一个没出阁的小丫头呢？但是有了老爹的鼓励，老妈的支持，再加上咱赵姐怎么着，天生就是一副异动的心，不出去嗨，那都得浪费爹妈给的基因。你猜她最喜欢干啥？写词儿？错，我告诉你，她写词儿都是她搂草打兔子，那就是捎带脚的事儿。她最喜欢打马，打马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玩的啥呢？就是桌游，知道吧？大家闺秀，秒变夜店一姐。刚开始逛场子，人家老板啊还以为说这肯定是哪个这个趁俩家趁俩糟钱的败家的这么一个小姐啊，出来这撒钱给大伙送福利来了。哪成想这姑娘不仅貌美如花，脑瓜也不白给，就这一个还是一个打马小能手，桌游小状元。只要有她在这场局儿，那别人就都是陪跑，害的那老板呢脸拉了跟长白山似的。嘿，让你赢也没让你把把赢啊，这姐哪里是来送福利的，这不是来踢场子的吗？李清照我告诉你啊，是啥呢？记性好，能一边喝酒一边打马，脑瓜转的那快极了。更夸张的是，他不仅能够把把赢，人家还写出了一本关于打马的书，叫什么来着，叫打马图经。所以啊，赵姐应该被称为是啥，打马这个行当的祖师奶奶。北宋的汴京夜市那是相当世界有名的啊，不夜城，你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那是相当的繁华。那些个店铺啊，赵姐都是常客，人家是人美啊，路子也艺高人胆大，一直嗨到很晚才能回家。于是就有了什么这首惊艳千古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喝到很晚了，日暮太阳都下山了，醉的都找不着家了。赵姐怎么着？哎呀，猫姐也扶不住她了，我就扶她了。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很晚了，自己驾个小船，哎，乘兴而归，结果咕噔，怎么着就误入了藕花深处。这姐整个一个醉驾。这醉驾，这不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赶紧滑，赶紧滑啊！惊的这野鸭子、白鹭啊，噼里扑隆的开始往外飞。哇塞，多有画面感，是不是？但是这种事儿，你说你尿不悄的乐呵乐呵就得了呗，你咋还大张旗鼓的把它写出来了呢？你让你老爹老娘的老脸往哪儿搁呀？往哪儿搁？人家老爹李格非一看，哇塞！我闺女太有才了，我这当老爹的我太有面了，必须立马麻溜转发朋友圈。哎，你就说这对奇葩的妇女，一个是真敢写，另一个是真敢发。一般人摊上这个闺女吧，那不得愁死啊，是不是？这得让大人操心呢。人家可好，老爸不仅支持女儿出去嗨，还到处晒九宫格，好多人背后就开始蛐蛐了，挺大个丫头夜不归宿，是不是？我都替她愁，这么叛经离经叛道的疯一般的女子啊，将来谁敢她娶她当老婆？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老婆不重要，重要的是啥？赵姐说了，重要的是成为我自己呀。很快赵姐凭实力出圈啊，在北宋文坛这个神仙打架的年代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可不是靠她老爸的面子，那是赵姐凭本事自己赚回来的，大咖们都夸她啊，这叫啥？凤雏青鱼老凤生。就是说她写的词儿比她爹写的词儿还好。这句话大伙可以拿小本记下来，以后夸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别动不动就说哎呀真聪明，听着就不走心，你就直接夸她什么凤雏青鱼老凤生。这是不是听着挺有文化，就比那个青出于蓝胜于蓝还那啥，对不对？中国文坛啊向来都是男性的主场，但是咱赵姐一出手就是个王炸。别人写的一首词这么推那么敲，哎，这么琢那么磨，
但是头发都快薅秃了，他写词儿就跟玩儿似的，就

主打一个记录美好生活，人家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全是大白话，却生动的不能再生动，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你看他的词就像那个短视频似的啊，上瘾，画面感极强啊，就是贼有感染力。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用打马的尽兴，逛夜市的痛快，写词的真心，活成了自己的女主角。掐指一算也快要小千年了吧，那个才华，那个性情，那个勇气，有人能够超越了了吗？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姐妹们，有的可能你们已经成为了母亲，有的可能还没有成家，但是一定要记住，最好的家庭不是说让你家里边所有人都听你的，而成为你要活成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放养家里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尽兴的去做自己。

0: 李志明家纺品牌强强联手，订单满满，现即招缝纫工150名，辅助工20名，年龄20至50周岁，熨烫工40名，检验工60名，年龄20至55周岁。缝纫熨烫检验岗位月薪4500元起，月薪辅助工3000元起，计件工资多劳多得。3个月试用期后享社保无险，满勤有奖，月休2天，加减有福利，食堂免费吃，通勤车接送。招聘热线18523277672，微信同步。公司地址盘山县坝强子镇坝根子村，唐妹纺织只等你来。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晨曦微露，茶香袅袅，翻开一页书，便是与千年智慧对话的时光。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8: 你看，那个趴在爷爷膝头听故事的孩子，眼里藏着李白的月亮；那个在图书馆执笔摘抄的少年，笔下流淌着鲁迅的锋芒。
9: 蹉跎墨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无论是地铁上的电子书，校园里的晨读声，

0: 老巷中一卷泛黄的诗集，阅读从不需要繁复的仪式。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书籍里藏着民族的血脉，从《论语》的仁爱到红星照耀中国的信仰，中国人始终在字里行间寻找力量。
2: 粗增大布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跨越阶层的翅膀，是平凡生活的星火。农民、工人、教师、医生，每一双手捧起书，都能触摸星河浩瀚。
1: 全民阅读是千家万户的书香传承，更是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6: 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哎，我们现在啊，就说这俩人啊，水平差不多，你咋说？有个成语叫啥？是不是这俩人叫什么？半斤八两？那半斤就是半斤，八两就是八两。那能一样吗？在中国古代，一斤呢是16两，那半斤可不真就是8两吗？一斤是10两，甚至你说是15两，咱都能理解。那咋整出了个16两来呢？

这个呀，说来就话长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跟丞相李斯说了，说要以天下公平这四个字儿为标准来规范度量衡。因为这四个字儿一共是16画，所以就定1斤为16两，象征着公平公正。那落实在这个秤上怎么表示呢？出于对天地的敬畏，我们的先祖就在秤杆上面就刻上了什么北斗的7颗星加上南斗的6颗星，这加起来是多少了？7加6，13颗星了。1颗星就代表1两，那就是13两了。这还差3两呢，别急呀、啊，咱迷人的老祖宗们，哎，可聪明了，他们就在这13颗星的基础之上，又加上福禄寿这3颗星，这一共是不是

就16颗星了。这福禄寿三颗星加上去之后，作用可就大了去了。从此以后再没人敢缺斤短两，吃相难看这么干事。为啥？这就意味着缺斤短两损福禄，昧心经营折寿禄。都知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从此再没人敢干那种偷偷摸摸啦，用小指头拨一拨单车变摩托这样的事儿了。不是怕人家当场揭穿人设崩塌滋味不好受，而是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福禄寿给自个儿干黄了。于是每个做生意的人呢，都把秤啊给你称得高高的，生怕缺了斤两，诚信经营就这么给解决了。

最后吧，再给大伙儿送碗汤。什么汤呢？当然是心灵鸡汤啊。当今的这个时代，人人都是眼珠子憋得哇蓝想成功。我告诉你啊，成功不是没有方法论的，成功你得靠学习，要不然总会给人一种老谋深算又算不清楚，老奸巨猾又划不太远，诡计多端你又端不起来这种感觉。2000多年前老子就告诉我们说，人生躺赢它是有方法的，那就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得向水去学习，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做一切事情你都想着去利他。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你就会获得成功，哎，获得巨大的成功。你说这不是 PUA 我们吗？人如果只想着别人不想自己，那不就是脑瓜子被关门的时候挤了门给挤了吗？那你是真没有尝过利他的甜头。告诉你啊，说有个哥们儿得了一场大病，经历了这个濒死的状态，他甚至到了地狱也去了天堂，结果命不该绝就给人抢救回来了。有人就问他说，你天上地下都走了这么一圈了，该看不该看的你都看到了，那你说说地狱跟天堂有啥不一样呢？这哥们就说，说地狱跟天堂我看差不多，吃饭的时候大伙都围着一口大锅，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双老长的筷子了，但吃饭的姿势地狱跟天堂的区别就太大了。地狱里边的人呢，就疯狂的用筷子往自个儿嘴里扒拉，但那筷子太长了，扒拉不到嘴里去，弄得哪哪都是，一大堆人就在那疯抢，结果这吃食啊就给踩到脚底下了，谁也没吃着。但是天堂不一样，同样是一口大锅，大伙也是围着这一口大锅吃饭，自个儿的筷子不是太长吗？他们就不往自己的嘴里送，而是夹起来喂对面的人。你猜怎么着？结果每个人都吃得饱嘟嘟的，开心的不得了。天堂里到处都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到处都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每个人都过得很幸福。看来啊，老子诚不欺咱，的确，水这东西就是自然界的活雷锋啊。你看水啥时候到处邀功了，这庄稼是我浇的，没有我你们都旱死，这人水灵灵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有我，要不然你们得渴死。人家从来不说那话，人家就默默的奉献，就因为他处处利他，所以这万事万物就离不开他。很多人说上善若水，我早就知道，我办公室里边挂的，对不对啊？网名上都是。但是告诉大家，知道归知道，从知道到做到，那才是最难的。所以呢，有人就说了，说改变一个人绝对不是书本，而是南墙。既然咱们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透，肯定不会把所有的南墙咱自个儿都撞一遍完事儿才改变。但是你说老子道德经说的全对，只是我一看都废，文言文我看不懂，上善若水这条赛道也不好挤。如果啊，大家呢如果一样喜欢道德经，又觉得你很难啃的话，又想跟老子学那么两招，告诉大伙儿啊，那还是反复的看吧。

也不是说看完这个《道德经》咱就是圣人了，但是你能够理解到其中的精髓之一二的话，你还会被人高看一眼的啊！说不定可能到哪儿去吃饭，哎，得你先动筷，至少你夹菜的时候没人敢转桌。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风险隐患堵源头，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基层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张鹤鸣、马金丽报道。共享丰收喜悦，共绘振兴画卷。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我县胡家镇隆重启幕。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聚焦成果展示、文脉传承、产业赋能等核心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展示新时代辽沈大地“三农”发展新成效和乡村振兴新气象，用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广大耕耘者，凝聚奋进力量。上午9:30，欢快热烈的开场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拉开整场活动序幕。此次活动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盘锦市人民政府主办，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盘山县人民政府承办，并得到省市县各级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共有来自省直、各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省内外各界嘉宾、农民致富带头人等400多人现场共赴这场丰收盛宴。本届活动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核心宗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聚焦展示成果、签约合作、推介优品、彰显乡风，现场设置农民文艺汇演，发布惠农实施意见，发布金融助农成果，发布科技兴农成果，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红海滩农文旅品牌专题推介等6项主题活动，集中展示全省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发展成效，现场开展政策宣讲、科技下乡等惠农实事，同步推进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活化传承本土农耕民俗与非遗文化，联动开展金秋消费季系列产销对接活动，拓宽农产品增收渠道，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凝聚乡村全面振兴合力，真正把节日红利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乐享丰收荣光，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上午10:15，副省长白英、市委书记王炳森与我市农业企业家代表李晓东、农民劳模代表郭凯、新农人代表史月辉共同启动五谷归仓装置，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城乡群众庆祝丰收暨金秋消费季启动。现场掌声雷动，彩色爆竹腾空而起，整场丰收节活动进入高潮。近年来，盘山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积极探索生态富民和乡村振兴路径，全县农业质效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农产品品牌影响力不断彰显，并实践探索出稻蟹综合种养盘山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种养结合、富民兴村的特色发展道路。2025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65.7万亩，出产优质稻谷超过42万吨，河蟹养殖面积108万亩，稻蟹综合种养面积44万亩，全年河蟹产量3.4万吨。我县已成为首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县、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荣获中国河蟹产业第一县称号，有着中国北方河蟹之乡的美誉。此次丰收节辽宁主场活动落地收正浓。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盘山主会场暨全市系列配套活动在盘山县胡家河蟹市场火热启幕。河蟹争霸、巨锅煮蟹、农特展销轮番登场，蟹香与稻香交织，吆喝与欢笑共鸣，把丰收的喜悦写进盘山的烟火人间。走进活动现场，农特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盘山县13个镇街及企业的几十个展位一字排开，近百种农特产品闪亮登场，盘锦大米、盘锦河蟹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高升水飞蓟、胡家碱地柿子、德胜海鸭蛋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一镇一特产，一域一风采，全方位展现盘山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各展位工作人员热情

0: 推介讲解，既为本土优质农产品拓宽销路，也让前来观展的客商游客近距离感受盘山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与此同时，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省农丹公司、辽沈银行等多家单位现场搭起服务平台，把农业技术、金融惠农、政策咨询等送到群众身边，实实在在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纾困赋能。盘山太平嘉兴润农实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树森：
1: 感谢政府搭建的平台，让我们公司把这个简历式的推向全国，互相交流了。像有的公司给咱们提出那个订单回收，我们现在已经接到很多订单了。通过这丰收节完后，咱们扩大种植面积，打造咱们的那个精品优质盘锦的柿子走向全国，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
0: 为充分展现盘锦丰收成色，擦亮中国和谐第一市金字招牌，做强辽农优品品牌，本届丰收节同步开启2026盘锦顺丰杯第24届蟹网争霸赛系列活动，赛事设置和谐比拼、徒手称重、捆蟹技能竞赛等多个环节，以赛事比拼展现稻蟹共生产业优势，扩大盘锦和谐品牌影响力，搭建起客商交流、产销对接的优质平台。赛场之上，来自全市数十家养殖企业选送的近百只河蟹同台角逐蟹王蟹后，参赛河蟹各个膘肥体壮，在展缸内挥舞大螯，引得围观群众阵阵惊叹。经过评委严谨称重、登记核算，养殖户王小佳选送的雄蟹以613.6克斩获蟹王，人作棚的雌蟹凭借484.8克重量拿下蟹后桂冠。蟹王获得者王小佳：
2: 最大的感触啊，就是我们盘锦河蟹这么多年在政府的号召下，河蟹越养越好，质量越来越好，产量越来越高，这个是跟我们政府的这个引导分不开的。然后今天我们的苗种呢，选择的是这个光合一号的这个苗种，也是从初期选苗开始。
0: 胡家巨锅成为全场焦点，胡家镇开锅大集以巨型大锅民俗体验为核心，融合非遗展演、特色农品、烟火市集于一体。2006年，胡家巨锅首次开锅。2026年，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办节宗旨，以农民为主角，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群众共尝丰收硕果，共享农耕乐趣。这场有蟹香、有烟火、有文化的丰收盛
3: 巨型稻田化，万马奔腾，登高远眺，昂首腾空的天马栩栩如生，在金色的稻浪间展现出磅礴气象，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丰收地标。游客王颖：
4: 今天我从沈阳康亭来到盘锦，跟着旅游团来参观盘锦稻田化，感觉非常好，这个稻田的景色非常美好。
3: 正起搭台，文艺唱戏，景区每天定时举行的文艺演出吸引市民驻足，器乐演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奏响欢快的秋收序曲，红色经典曲目、韵味悠长的戏曲选段、风情浓郁的朝鲜族舞蹈、饱含家国情怀的二重唱轮番登台，演员们用精彩纷呈的节目礼赞丰收、讴歌时代，台下观众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表演者冯杰：
4: 站在稻田景区金色田野里演出，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心里特别喜悦。我们用歌舞欢庆丰收，把稻田丰收的快乐传递给到场的游客，共享金秋丰收的美好。
3: 演出之外，农趣运动会同步火热开赛，搓玉米、红豆绿豆分拣、扁担接力等充满乡土气息的农事竞技项目吸引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恩品即可获取粮券、兑换品类全新升级的文创及特色礼品，不少亲子家庭结伴参与体验，在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中近距离触摸乡土民俗，切身感。返乡创业者江海玲：
5: 自己就想在这里开一个面包店儿，也是圆了我自己的一个梦，价格是比较亲民的。目前来看，景区游客非常多，也为我增加了可观的收益。也希望我们本地特色的窑烤面包能被更多外地游客品尝。
3: 作为本次农民丰收节重要的分会场，稻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立足盘山得天独厚的稻作资源，深挖本土农耕文化内核，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为有力抓手，既让广大群众共享丰收发展成果， 感受河美乡村建设的喜人变化，也有效集聚文旅人气，激活乡村消费市场，

0: 进一步擦亮区域农文旅特色品牌。
1: 记者郑博文报道，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宣传五禁工作，通过深入企业、乡村、家庭、集市、商户，开展隐患排查、普法宣传，把安全知识送上门，把风险隐患堵源头，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基层防线。企业是安全生产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安全宣传工作的重点阵地。针对危化品存储经营行业风险高、标准严的行业特性，县应急管理局法规股工作人员走进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开展精准化安全生产普法宣讲。工作人员围绕危化品储存规范、法律法规要求、主体责任落实等重点内容，结合行业典型事故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日常经营储存中的关键安全要点，督促企业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安全员赵学森：
2: 让我们全体员工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安全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始终坚持那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面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实行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预防机制，
1: 立足乡村基层，聚焦居家安全，推动安全宣传走进千家万户。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灞强自镇新店子村村民家中，开展入户式一对一安全科普与隐患排查。针对农村家庭生活实际，重点围绕燃气使用规范、水电用火安全、门窗居家防护、农机安全操作、日常防灾避难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手把手指导村民自查家庭隐患，普及日常安全常识，引导村民时刻紧绷安全弦。灞强自镇新店子村村民王铁
3: 给我们讲安全方面的知识，我们老两口从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在安全方面是多么的重要。见到意识薄弱的人，我们非常强调安全，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了一切。
1: 为进一步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全民知晓率，我县依托乡镇农贸大集，面向沿街商户、赶集群众开展集中宣传，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方式，普及消防安全、经营安全、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知识，让安全宣传接地气、入人心，真正实现安全知识全民覆盖、安全意识全民提升。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宣传教育永不停歇。今年县应急管理局坚持把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持续推进企业普法、乡村宣讲、校园科普、社区普及、家庭宣教等全覆盖，不断补齐基层安全宣传短板，全面提升全社会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县应急管理局法规股股长周红娟：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普法宣传，把五禁工作进行常态化，走进校园，对学生进行安全普法教育，把我们的基层安全意识提升上来，筑牢全县安全生产的基层防线，达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目的。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

山庄，让夫子侠给他治伤，他那治上，我给你介绍经过。就这样，傅太白把衣服

0: 不扒光了一看呢，好，前面两掌，两个巴掌印儿，
1: 后背
0: 一个巴掌印儿，跟那手套似的印在上头，发黑紫色。傅大侠一皱眉，黑沙掌，他中了黑沙掌了
2: 啊！是啊，
0: 你看命保得住不？一量，哎呀，悬乎！离着穴道还差二指，往里一挪，命就保不住了。不过你们放心，肯定有救。到了我这儿，只要没咽气，我就能想法给他治活。这块怎么动手术，怎么排毒，怎么用气功治疗，暂且不提。单说袁三爷把小月亭众人又请进客室，那治着伤，这唠着，月亭急不可待呀，老人家您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哎呀，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你义父啊，知道你下了武当了，原本那意思想跟着你一块下山，因为把你一个人放出去他不放心，但是老当家的张三丰没话，他不敢呢。怎么办呢？勉强留到山上。你走的日子不多，后来你义父就跟张道爷武圣提出要赎，背不住你上丐帮了，故此你义父上丐帮总部，我们总舵处啊，就找去了。结果到那块跟我们见着了，见面就打听你，我就一愣啊，我说没来呀、啊。我这才知道你小子已经离开武当山了。后来你义父一看没来，扑空了，提出个要求，让我帮着找一找，我也就答应了。我看你义父长途跋涉挺累的，在我那儿住两天，就住到我们总舵。第二天的时候，来了个人，就是刚才你看那个黑面大汉，背你义父那小伙子。他姓周，叫周九成，住在湖南九嶷山下啊，叫周家驼啊，他从那儿来的，找我。我一问周九成，说什么事儿你找我？周九成说您快去看看吧，我哥哥周三卫，我哥哥家摊了事儿了，现在接到秦相府的警告信，司空廖威胁他。他全家的性命受到威胁，要求我提供保护。我们交情都不错呀，我说好吧，我就这么的跟你义父一商议，离开总舵，带了几个人要赶奔湖南九嶷山周家驼。正走半道上遇上敌人了。嗨，你知道敌人是谁吗？正是司空廖、毒手女娲等人，正是他们。哎呀，我们就打斗在一块儿了。司空廖太厉害了，追魂夺命剑，我是敌不住啊。你义父也敌不住啊。结果打来打去，他中了三掌，都叫司空廖给打的，口掐鲜血，倒地人事不醒，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忙活着。眼看着我们这性命保不住了，各位，你们猜怎么样？月亭眼睛就瞪圆了。后来呢，救命星来了。亭儿，你可千万记住，你知道救命星是个什么人吗？不知道。是个女人呢、又年轻啊，漂亮极了，浑身上下一身白，轻纱罩面，就是那轻纱一动，我们从侧面能看着他本来的面貌，太漂亮，也就是20左右岁。那功夫怎么那么棒啊？就司空廖那么高的本领，毒手女娲善打暗器，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那都什么身份？那些人轮战他，他毫不畏惧，像鱿鱼一样穿梭在敌人中间，大展身威，力胜群寇。孩儿啊，往后见着这个女人，

0: 可千万别把他放走。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咱们哎呀，这武艺太棒了！一个人杀退司空廖所有的贼，把贺长兴我众人给救了，没有人家帮忙啊！对呀，我怎么听这个人这么耳熟啊？好像谁跟我讲过。海贼周三卫你都不知道了，你要牢记在心呢。你爹生前跟周三卫那是过命的好朋友，老一伐的人谁不知道。说起这话来，数年前吧，你爹那阵还年轻，进京赶考夺取武状元，就住在京城的店房里头，没事呢跟弟兄们上街头去溜达去。哎，正好溜达到一座兵器铺。你是知道的，咱们是练武的人都喜欢这兵器啊。一看这家铺面挺大，结果兵器铺的掌柜的也是东家，就是周三卫。过去呢跟你爹不认识，结果两个人这一见面谈论到兵器，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后来就交了朋友了。这周三卫是卖兵器的，家里头自然珍藏着很多了不起的好家什，特别是祖传的一把宝剑，叫湛卢剑，稀世的珍宝，雪铁如泥。周三卫把宝剑赠给你爹，一文钱都没要，白给了你爹了。打那之后他们的交情是越来越深，后来你爹做了大将，做了将军，后来又升成了统帅。那么周三卫呢也不含糊，你别看是做买卖的掌柜的，满肚子都是学问，后来经你爹的荐举，在朝中也居了官了，逐步高升，后来升至大理寺正卿，正三品啊，掌法的命官。一文一武你们两家相处莫逆。哎，孩子，后来你爹摊了事儿了，高宗皇帝和秦桧狼狈为奸，12道金牌把你爹从前线调回京城，不问青红皂白，定成死罪。你爹入了狱了，可满朝文武之中背后里头不服啊，不敢当面奏本，唯独这周三卫啊抗旨不遵，替你爹爹辩护啊。为此皇上震怒，将他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贬家为民。就这周三卫就为你爹倒的霉，事后你爹被害死的风波平，那秦桧也恨上了周三卫，认为留着他是个祸害，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要置他全家于死地。周三卫很聪明，为了逃避他的魔掌，逃避他的迫害，率领全家人就跑了，不敢在京城待着，也不敢回原籍了。据说数年来东躲西藏，浙江、福建、江西、两广、两湖， 哪儿都

0: 去了，不敢固定在一个地方，后来就落在湖南九嶷山下周家坨，就现在住的这地方。孩子，你可听清楚，这不是他的家，他有个堂弟叫周九成，就这紫面大汉，就这小伙子，就是他们家，后来就定居到那儿了。也不知道秦桧手下这些人怎么打听出来的消息，哎，又要进行迫害。前些时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到了两件事情，如果周三卫能答应，哎，就饶他全家不死，如果周三卫不答应，把他们全家斩尽诛绝。越评一评，哦，哪两件事？第一件，要那把湛卢剑。刚才我没说吗？岳平就一愣，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战卢剑？他不是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不了解情况，你爹被捕入狱，后来预感到自己不能活了，那把宝剑留着没有用了，按你爹的话说，物归本主，在监狱里头想方设法把那把宝刃又还给周三卫，又给了周三卫了。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咱们都不清楚。所以呢，司空廖等人就提出来，说那把宝剑仍然在周三卫手中，谁都喜欢这把宝刃，所以管他索要。这是头一条。二一条，孩子，你听着都新鲜呐。他让周三卫交代清楚，把你爹的尸体藏在何处。这个老人家，您说什么？你爹的尸体呀，到现在还是个谜呀。那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谁都不清楚。孩儿，我跟你说吧，你爹被害在风波亭，三脚废命，拿绳给勒死。勒死的那天晚上，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后来这个尸体啊，拿芦席卷起来，抬回大理寺的空房。大理寺不有监狱吗？还有空房，锁在那里边呢。究竟对这个尸体怎么处置，还有待研究，情旨定夺。因为你爹爹死，满朝文武不服，普天下老百姓不忿，究竟是分尸灭迹呢，还是远台深埋，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嘿嘿，怪事儿发生了。第二天雨过天晴，再找你爹的尸体是踪迹不见。孩子，你爹的尸体丢了，不翼而飞。这件事情震惊了京城和天下呀，到现在也是个谜。后来秦桧和高宗就怀疑到周三卫身上了，因为周三卫在大理寺做正卿多年，大理寺的官员跟他都不错，他们怀疑是不是周三卫勾串人把你爹的尸体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就这么的，秦桧现在提出要求，让周三卫交代清楚，就是你干的，你一定知道岳飞的尸体埋在何处，很可能是你指挥的，你要把这个事儿交代清楚，饶你全家不死，你不去就杀你的全家。孩子，听清楚没？这个爹爹，我哪知道啊？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到什么地方，我想烧张纸都没法烧啊。 那么这一说，我找老婆真知道了。我们猜测跟他有关，因为他跟你爹太好了，保护尸体，肯定他知道埋到什么地方。平儿，你要见着周三卫，这个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你不问很可能他也告诉你。是，我记住了。还有孩子，你知道你娘现在哪儿去了？
1: 我娘
0: 没死。
1: 没死啊。
0: 你爹遇害，你娘还领着你一个姐姐也失了踪了，到现在是个谜。你说活着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死了吧，谁也没看见。现在究竟你娘还活在世上不活在世上是个谜啊。你还有个姐姐，这回你闯荡江湖，无论如何把这些事情也要查清楚。
1: 娘啊！
0: 月平一想，我们家太惨了，七零八落呀，想的这是热血沸腾，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周家坨，见着周三卫，把件事儿全弄清楚。月平听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这么办吧，我义父的伤啊，一半会儿也好不了，请求傅大侠您了费心照料。那么各位弟兄呢，我不久陪了，我现在心呢都飞了，我打算赶奔周家坨去见我周老伯，把这事情了解清楚，我要先行一步，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转身就要走，大和尚法镜一听，呱嗒脸沉下来了。我说老三，你回来。大哥，我说老三，都说我脾气暴，你比我还性急，你说那什么话呀？让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一个人去。我说你是一个人吗？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咱是一家人，我是你亲哥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说你着急把这件事儿了解清楚，我就不着急吗？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倘若发生意外怎么办呢？老三，你别着急，要去咱们一块儿去，我方宇门还这么多人呢，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侯殿臣侯道爷爷说，三弟啊，大哥说的对，你不要太着急了，事隔多年了，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了解，况且呢，周三卫只是怀疑他知道，倘若人家不知道呢，是不是别发生误会。咱这么办，把事情处理处理，然后咱们一同起身。袁三爷一听，我告诉你，我出个馊主意，咱这一百来号人呢，人多了目标大，都敢奔周家坨，这门太扎眼了。而且呢，周三卫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是不是呢？咱们还事不宜迟，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周家坨，分批，人少了目标小。这么办吧，谁跟谁处的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俩一对，仨一伙，随便啊。分批赶奔九一山周家坨，规定指定的日子不见不散，怎么样？
1: 啊，行。
0: 简短结束。袁明跟周九成一波人家先走了，风雨二侠一波先走了，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一看月亭还得处理不少的事情，他们俩着急也先走了，其他的人陆续离去。最后剩来剩去就剩下小月亭、贺道爷和傅大侠、傅太白。哎呀，月亭一琢磨，也不能光顾我的事儿，现在我义父身受重伤，虽然经过治疗仍然不见轻啊，我怎么也得服侍服侍，等他老人家明白过来我再走也不迟。想到这儿，这个急劲儿压下去了，别人都走了，剩下

0: 他。简短接说，三天之后，贺道爷明白过来，
1: 哎呀，
0: 命保住了，伤见好。一看月亭，贺道爷乐了，孩子，哎呀，我为了找你，好像没把命搭上。义父，我都听介绍了，我都听说了，您的觉着怎么样？
1: 好多了，好多了，我死不了。根据我的体质，我估摸着，再过个十天半月的，我就恢复健康了。那好，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哎，不，
1: 孩子，你别看我说不出话来，我闭着眼睛，你们说那些话我全听见了。月婷啊，我替你着急呀、人家都走了，你也快走吧。按照指定日期赶奔周家坨，倘若老天有眼，我恢复的快，我也上周家坨去找你。孩儿啊，你走吧。我走，我不放心。哎呀，没事，有傅大侠在这儿，确保我平安无事。傅大侠热心肠，平儿，你走你的吧，没事儿。道爷就交给我了。我负责他的安全，我一定把他给治好，周济你们父子早日向湖南九一山周家坨。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月平是心急火燎，脚下加紧。
2: 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
1: 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忙，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

0: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儿》，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过节了，啥都涨价，太贵了。那不过节了嘛，人抓紧这两天人创点业，冰箱啥的，你这春不是过节前就给它塞满了，那是。你哪过日子不单单过的是日子，还得需要智商啊。你得提前备好了，我这咔咔的什么茄子辣椒柿子土豆的，呱呱我塞的一冰箱，是不是啊？任它如何长，我自岿然不动。提前你是未雨绸缪，你别能火上房了，你这边才想起来的，你再想起来救火，那能行？平时你就得树立安全意识，你是不是？你就得危机意识。啊，居安思危嘛，你是不是啊？你不是说哎呀，我家没啥事，你涨价，到时候你多花三五块，多收三五斗，多闹心。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不是去仙增星。谁说这中秋节我们发了一块月饼两个苹果，哎呀，那你们的单位都涨不到哪去，一菜什么的涨个三毛五毛的，过节了包点饺子是不是啊？饺子皮儿能涨点价，涨不到哪去。饺子馅儿买点猪肉，那都一样。家里没有吗？

平时都准备好，搁冰箱咔咔的一冻，过节了拿出来一缓上，是不是啊？哎，包点饺子，欢天喜地的，你对不对？那你该买的时候你不买，啊，就等吃新鲜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那谁说单位不会那么发月饼的？花钱不讨好，可不是咋的？你现在过去吧，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家头十来年呢，头二十来年哈，那月饼那盒子哈，那家伙里边两块月饼啊，那盒子造一米来长，那家扛着回来的，我现在不得躲着呢。啊，这你说这你是过节了，你说弄个月饼那家整一大堆，现在随便吃，管够吃。哎呀，啥馅都有，啥皮儿都有，还有酥皮儿的。你看人家福志园蛋糕房，节日锻炼咱们记忆力，省着咱们上班忘了。你谁研究呢？我就研究，你这玩意儿是个领着孩子出去玩玩哈。你这挺好个价，整个支离破碎，是不是啊？往哪溜达？兜里揣着钱都懒得动弹，都没等到地方呢又回来了。那谁说还是经济不行，消费者？我说的话你还没听明白？你就是经济行不行？他只要搁家闲着了，闲着闹心的无鸡六兽的，他就出去研究花着去了。哎，这也是个潜意识里啊促进的消费。你这就整的人颠颠颠颠的，这家伙吃一肚子油，两天全颠的出去了。一点，你这家伙有人就去了。这家伙说大兴安岭那边那熊出没吗？哎，那家伙这人这玩意儿哈，这些吃太。

0: 熊喂点吃的，还有个女的，那家，哎呀，咱说不好听的话，也不知死，这是，嗯，哎呀，我喂他点好吃的，哎呀，你这个熊饿了多可怜呀，说熊喂饱了，它不饿，它就不会攻击人呢，这说那玩意儿说的，就好像跟你当过熊瞎子似的。那个动物界里的排行啊，那东北，咱别说别的地方，就东北有数的，一猪二熊三老虎，老虎都得排第三，是吧？三国那时候一吕二赵三典韦，是不是啊？这么排名的话，啊，那熊都排到常山赵子龙一个档次的。你就非得挣命去，哎呀，这咱也是，咱也没钱，也没有那么溜达，没有，咱也不会，咱也溜达不起。咱这个听众里有没有出去上那儿去玩的？别去啊，去行，你别下车，是不是啊？那个北京动物园那个野生动物园那个教训惨痛的，我就不听话，你就溜达吧，但是我也没啥推荐的哈，但是我推荐大家伙上哪儿，咱们下文书再说。我推荐大家上杭州，杭州有青汁坞，啊，青汁坞那个地方真好，你住那民宿便宜100来块钱一宿，哎，一天你待一天，你说那个桂花树啊，你这秋天正是金桂飘香的时候，哎，那个树都长到楼上去了。你往楼阁楼上一坐哈，那个花，桂花就在你脑袋旁边，哎呀，那种香沁人心脾呀，哎，那你闻着，我跟你说都成仙了都。我推荐大家伙去，你实在不愿意动，咱盘锦也有很多好地方，是不是？红海滩，是不是赵圈河？啊，你到那看看，什么大苇塘，蒹葭苍苍，是不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多好啊！天天光会背，光会唱，完了你都不知道蒹葭是啥，咱们盘锦有的是那玩意儿。那谁说要真想下车，必须也得先喝3碗白酒，咋的？你把自个儿先拿酒酿了啊，完了再给熊吃了，好吃啊！杭州青汁坞好，
1: 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卡顿了，信号不好，那是你家信号不好，你是不是又把别人家窗户给撬开了？又爬进窗户上别人家蹭网去了，这富贵这小子心眼子都要你长了。全屯子就他家没有网，哎，人家天天还不断网，一分钱不花，免费的流量，嗯，人家那个真是，嗯，还得给你送到。

所以。那个谁，武松当年要是不喝酒的话，能打过老虎了吗？嗯，行，嗯，老虎吃，哎呀，这是酒味儿的啊。那个酒喝的散漏了啊，味儿有点不太正。你到杭州去溜达，实在不行再跟盘锦也行啊。你上仙水，太平仙水，上东哥家。侯三儿炒菜做饭好吃，炒菜好吃，说东哥还能陪你搂两缸子，对不对？去呗，你这仙水一日游，你到那去买点新大米，是不是？还不贵，提我还能买100斤大米，完了还能赠送你一只大公鸡。那谁是播出就播出吧，咋还冠名播出呢？那不冠名你不好意思播吗？不冠名不上档次。那谁是 K 哥，你敢摸黑瞎子吗？那不是敢不敢的问题，那是虎不虎。没啥事摸他干哈，疯了。闲的。是咋练胆去了？吃两天饱饭，你这也有点烧心，是不是啊？黑瞎子那玩意儿才说心里话。咱以前咱们盘锦的湖滨公园里边就有一只大棕熊，黑瞎子，哎，还人去了还冲人作揖呢，哎，那你往里扔东西，熊瞎吃了就给你作揖，多好，是挺可爱，但是不敢。那家那个亲密接触，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反光了？他要翻脸了，真是急眼了，那你能打过他吗？打不过他呀，关键是，你听说，哎呀，什么，那个谁，李逵也打过老虎，武松也打过老虎，是不是啊？还有个叫，叫唐门，四川唐门吧，是什么？那个古小说里边，不是小说，是个典故，也是那他们那也杀虎。但你听说谁赤手空拳，啊，打黑瞎子来的？你看你听说过没？艺术作品里没有，一方面是不够美哈，惨那个状，那个状况有点惨。你听说打老虎，这个打狮子，又打大象，你听说谁打黑瞎子？你听谁？你关键这个画面不好啊。你 K 哥你别怕，你跟他讲道理。是我跟他背道德经呢，我跟他背一会儿金刚经。我背个紧箍咒。这谁说主播你好，杭州好玩地方有哪些？谢谢。哎呀，这盘锦我知道，我如数家珍呐，不胜枚举。杭州也有，杭州好地方太多了。西湖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着一草，那紫了起了芬芳，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下赏着荷花映满着池塘。你这是不是啊？你那地方你都得溜达的。杭州苏堤春晓，哎，也不用春天去，这冬天不去就行。冬天我没去过，哎，那个秋天去正是好时候，挺好。哎，苏堤春晓，那到那看看名胜，是不是啊？哎，西湖那一边上，岳飞的墓啊，岳飞的庙祠堂，这个于谦儿啊，岳鱼双少宝嘛，方知人间有西湖嘛，哪的还个东坡呢？我们是搁哪个坡啊？这咋还没上？这上来了，你都吃没了？搁哪？我就刚才上那一小块，那就是东坡肉啊！啊，对呀，48。那一块，哎呦我的妈！你家那一个一头猪能卖10000来块钱。
那谁说放假就别想逛人挤人，你说那玩意儿说的是人挤人。

那不大家伙都赶放假出去了吗？你犟那玩意犟的，哎呀，大哥可不出去啊，到哪都是人呐。那不就可那两天放假吗？那可不都是大伙都趁放假出去吗？那不放假不过节，那谁没啥事出去溜达去啊？你徐霞客呀、啊？那谁米朵老了是七天假可以盘锦七日游，对你米朵老了，你带着你外孙是不是啊？哎，溜达溜达，盘锦有很多好地方嘛，红海滩还有各地方民宿，是不是啊？你到二创到甜水去吃点狗肉，喝点狗肉汤，是不是啊？嗯，到胡家去，嗯，到吃点烤牛肉，是不是啊？哎，美食挺多、啊。你到东哥家，到仙水。东哥侯三都能招待你，非常热情，是不是啊？哎，但得掏钱啊，光你得扔俩钱你。你还有什么太平，是不是那个太平那个哪儿那个那叫道理呀、啊？说道理是道外呀、啊，啊，谁起的名还道理？明显就抄的哈尔滨，呵呵没有南杠啊，没有动力啊。嗯，这还有哪儿呢？嗯，吴家有那个民俗，嗯，这谁说黑风关古镇啊？黑风关古镇，对对对，黑风关古镇，嗯，还有哪儿呢？就是红海滩了，还有一个江南风情园，那在辽宾呢，那开不开了我不太清楚，嗯，去溜达溜达也行，嗯，到那里看看全是错别字。到那里去找茬行。那谁红海滩现在红了吗？不知道，这个没去呀，这个真没去。我有一次领着我们黑龙江我家来的亲戚上了红海滩，刚这个也就走进去不远吧，说看着红海滩了，完了我家那亲戚也是隔路，赶紧往回走吧，快不去看了。我说这红海滩的剪蓬草多好看，啥剪蓬草？那不就扎木科吗？我们那也有，都我们那是黄的，它不红。嗯、我们那就叫扎木科，来一阵风一刮，呜满地打滚跑到哪就扎根了。哎，这生命力特别顽强。啊，还有韩章湖啊，韩章湖，哎，对对对，你这大家伙都互相都推荐，是不是啊？我们盘锦。美景就在我们身边，何必劳驾远游啊，对不对？身边就是无限的美景，无限的风光。你这提了螳螂的背包罗伞的，提了算卦的，又天南又海北的，你实在没去过的，去溜达溜达也行，去一回就得了。嗯，搁家跟前是吧？哎，领着说吃点好吃的，盘锦的美食也挺多呀，是不是？嗯、哎。你吃点烧烤什么的，对不对？嗯那些就是好，那可不是好的，它是一种草。嗯，但是具体咋我也研究不明白，剪蓬草只有退海之地才有。嗯，我们那边没退海，它没有盐碱滩，所以说呢那个我们那边的扎木科听起来名字不太美。就像我们这边叫那个咱们就一到秋天这时候就开花了，盛开啊。就学生开学九月一号开学的时候盛开的那种扫帚梅，咱一听咱这边就是扫帚梅，那啥破玩意的，听着名字就不行了，听着名字就不上档次。你到你叫格桑花，格桑花，美丽的格桑花啊，开遍了天涯。你听着美呀，格桑花得多美。后来到咱那边扫帚梅啊，啥玩意？上学时候不好好学，这个谁说的？放假我就睡觉，睡觉好啊，就像看电影一样，想看啥电影有啥电影。你那个翻译过来就是梦呗。你那梦的还狠呢，一般导演还拍不出来呢。这就是红草子，那个咱不知道他这个具体这个，哎。盘锦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咱这，毕竟不像人家咱说别的地方旅游胜地啊，说这无限风光再险峰啊，啊崇山峻岭啊，啊，是大河山川的没有啊，咱这，但是你
你想旅游，

0: 你觉得哪风景你心里边就是最好的风景哈、哦嗯、哎，这话有点太公知了哈。咱们遍地盛开格桑花，是你叫格桑花它就好听，你叫扫帚梅完了一听就是柴火。那就是在家吃点正宗的盘锦河蟹，喝点小酒多好。嗯，你也没啥出息，喝点小酒，一天天顿顿离不开酒，你泡酒缸里得了呗。那谁说说的好啊，在哪儿都是最美的风景，只要你心中有风景，到哪儿都是最美的风景啊。那你说的跋山涉水是不是啊，哎，山高水长，你说上哪去溜达也行，对，现在条件也都够用，是买张车票就走了，但属实人多，哎，人多，嗯、哎，你这个哪哪人都多，真的，嗯、哎，就是烧烤店也是都多、啊，那你有啥招？你都趁放假了出来溜达溜达，那你平常不放假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人，那人家涨点价你还不让咋的？那是真是那回事啊，去了你就后悔。这咋说呢，哪儿都有哪儿的不同的风，十里不同俗，隔道不下雨，是不是啊？你到哪儿有哪儿的特点，哪儿的特色，那你非得说的你上一趟，你上一趟沙岭子还非得想看到崇山峻岭啊，还想看大河澎湃，那哪能达到呢？你赶现在了，唬不住你了，再拿个手机哪都能看着。我前年吧，前年我们上哪儿去，上那个陕西去，嗯，回来的路上我突发奇想，拐弯去哪儿？去那叫什么空中草原呢？哎，还有那叫一个峡谷，叫什么峡谷来的？嗯，是不是那太美了？哎呀，那手机拍的，我的妈呀，那人间的仙境啊！王母娘娘来了都不带搬走的，都得搁这落户啊，都得上户口。这在张家口吧，是在河北那嘎、啊、张家口，这我们就去了。反正是、啊、咋说呢，也没白去，看着花了。什么花？土豆子花，土豆子开花，两种颜色，一种白色的，一种蓝色的。那个至于手机上那些画面，一个都没有。嗯，但那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嗯，隔个十米、八米、十米、二十米的吧，就有一个摆摊卖各种奇珍怪果的，你一去的时候，50块钱一斤。往那头走，越走越贱，越走越贱，最后是5块钱5斤。那个张家口啊，是，就是，那个地方说这空中草原，我寻空中草原得啥样？人间仙境嘛，是吧？我是弼马温放马的地方，孙悟空放马的地方。我就到那一看，天哪，那个叫飞狐峡，也不叫什么峡啊，就是那个那的确那山那个像刀砍斧剁的一般啊，立陡石矮的，哎，看那个，但是没有是这个像手机拍那家各种奇花异草哈，紫了起了芬芳，那春游。那所以那不就是让导游忽悠了吗？那他有很多做的那个宣传片啊，宣传片那个，这个可信度哈，这个可信度反正是，哎，这个天有点冷哈。要是严格的按照广告法来说，他那都严重的违反广告法。还有那地方还有一个，卖核桃的，那个核桃呢，是 刚扒了皮儿的核桃，外面不有层绿皮儿吗？老太爷卖你，这一大兜子给你，说给你吧，是30块钱，所以看你小伙那行挺善良的，说给你25吧，我给25买一大兜子，一个也没吃上，我转头我就扔那嘎达了。骗人呢！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说的旅游啊，就是从你代购的地方去别人代购的地方，嗯，是那个事儿，是也是那个话，嗯，但是不是努力的给自己营造一种新鲜感吗？嗯，老在一个地方待着，甚至是歌里唱着我的故乡并不美，我热恋的故乡，你上别的地方看，别的地方也挺好玩，但是后来走来走去，还是自己的家乡最美，嗯，还是自己的故土。这个故土难离，叶落归根嘛，嗯，这个是一种情怀，一种情节。但你到别的地方是看那个新鲜啊，感受一下不一样，是不是？嗯，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哪个地方特色。就像我上陕西的，上陕西，路去那个赵公明那个什么那个庙的时候，完了路过一个小地方，嗯，那吃面，嗯，吃浆水面。哎，那个地方的人家的生活啊，那种慢节奏哈，那种享受生活哈，真不一样。那我去那个路过那地方也是个农村，还不像小镇，不像个镇那么大，就是个农村。嗯，你看咱这没啥事，农村人上饭店吗？没有吧？人家的八七八十岁老头，六七十岁的啊，都在那个什么。饭店里坐着，中午就不走了，有吃饺子的，吃面条的，嗯，那条件真好啊。那家伙我到那去，我到哪去爱打听，这些风土啊，民俗啊，啊，民间风情什么的，我愿意跟他们唠，跟上岁人唠。那地方人也愿意跟你唠，他说话，歪七裂八的，我也听不太懂，嗯，但能听个大概齐差不多。他们也努力的想说普通话，但是他们努力的越努力越听不懂。嗯，那跟他唠，老头老太太跟你唠半天，四个老头，我们坐一个桌嘛，嗯，我一边吃浆水面，一边跟他们唠，哎，这我不能白让你唠，我得给他拿个点根烟呢，是不是？这礼尚往来呀，礼节性的哈。这几个老爷子倒挺能抽啊，四个老爷子加我五个人，这家伙我唠了不到半个点的嗑，抽了我一盒半烟，吧唧吧唧吧，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一根续一根，一根续一根。后来我不唠了，我再唠，我这一条烟唠进去了。那谁说解说盘超的有个解说员还说认识你呢？那你不认识我那了得了，那不认识我能当了解说员吗？哎呀，过节了，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四大节日哈，春节、清明、端午，再加上中秋佳节哈，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节日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个中秋佳节是个团圆的日子啊，这唱个但愿人长久吧。但是我这个是学唱啊，唱的不一定好，嗯，但是我唱啥歌都不次哈，嗯，那我今天学唱，这不赶上日子了吗？这应个景，是不是？嗯。

世界都用着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啊，无论你是在天涯海角啊，你还是近在眼前，都能共守着一轮明月啊，太好了。你说说，你说人古人那玩意咋研究呢？你说你唐诗宋词，你说那时候唐诗宋词要赶上咱们那时候的话，那不就废废了吗？哪能还有说什么的那个说是这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艺术巅峰哈？唐诗宋词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诗词歌赋上可以说那是一个巅峰时期啊，汉朝的时候汉赋啊，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民歌啊，就咱们听那个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南北朝是民歌，因为那时候五胡乱中华嘛，嗯，再加上完了就就是唐诗宋词啊，元曲啊，词话，哎，你说从古到今我们流传这么多年，你说是一直没间断过，多好。到咱们这完了，就剩一个写诗的大东哥，写那玩意儿还老一还不对账。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美的地方哈，让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弘扬。嗯，多记住点美的东西啊，让我们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到哪去？那是你，反正也不是我这是好装是咋的？到哪去了你就得拿出点这个地方人曾经写过的。

诗词歌赋哈，你到西湖了，你得背。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你到那一去了，到西湖上，西湖美景谁罕见呢？赛虎龙吞听喊的呢？那啥玩意儿？人家档次日家就下来了，日。这谁说的？又一个女孩被骗到缅北了，总有诈骗呢。这你看，这你看，我正唠的好好的，照唠诗词歌赋呢，你咋整这儿去了？你这属于搅局的，你说呀？人家正喝酒了，你过来周桌子来了。那个好像还是黑龙江的，好像哈尔滨的，还是，前两天我也看了那视频了。他也是个做网络直播的，人家骗的先上泰国去，你说那边是直播是挣钱，哎呀，人这玩意儿啊，要么说你得多学点东西呢，啊，走四方啊，路迢迢，水长长，是不是？你得多学东西，你多学东西啊，你的认知面广了，并不是你知道的东西多了就好了。不是，也不指望你考大学去，985211不指望你多认知面广了之后，你知道东西多了，你能明辨是非，你知道好与坏，哪嘎的危险，哪嘎的安全，别给你个信儿，在家瞪眼就去了，哪已经去，哎呀，美国都往下掉钱呢，快去吧，掉钱也掉不到你那儿啊。说去旅游，你旅游，咱说心里话，你找个，你报个团也行，你报个购物团也行，至少来说不至于把命搭上。你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到那去了，你说的，哎呀，让家里拿钱就能给放回来，哼，那缅北那电诈员呢，那都那么好说话的话。那人家指啥挣钱呢？那不把你家那个最后一点那个汁儿给你榨没了，那都不算完呢，完了还得卖你腰子呢。真有啊，那一个园区好几十栋楼，里边还有医院，那医院连消毒的都没有啊。过来拿了个杀猪那刀子琴刀就过来腰子骗去就拿走了。你说老 K， 你说那么吓人。我不吓唬，就这么吓唬的还有趣的呢。那完那腰子用俩呀，那嘎下一个走道都偏坠呀，走道都跑偏。那是被骗的人难道傻吗？天天喊诈骗还被骗。这个过节了，大伙出去旅游啊，你找准成的底实的，哎，千万别去给你个信儿跟着就跑了。也不认识，就跟着就危险系数成倍的增加。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说哪哪都歌舞升平，那有那个阴暗的角落。傻嘛，他们上那去没有一个傻子。你听说哪个傻子家里智障的叫骗到缅北去了？有吗？你看看，有一个没？那都奸。那脑啊，你看搞传销那个一个比一个奸，你说的你都说不过他，你一说他啊，这小嘴巴巴的，那家伙比你能说，他恨不能把你都给说了。我就经历过啊，见着过这样人，你跟他说不了，他不听，你也说不进去，人家总认为他人家比你奸，人家看着发财的地方了，你都没看着，你像个大傻子似的。就最后他被骗完了，骗的家里啥也没有了，他仍然还不相信自己是被骗了。洗脑的功能就这么强大，不服真不行。好好的就搁家待两天得了啊。你放心，咱盘锦没有。你就好好的，你就是说，你就这一辈子相信，你就这命了，咱就挣这点钱就够用了。你挣大钱你也挣不着，你别幻想着做梦，说我明天我买个球，买这个双色球、八色球的，我做个保险，做个什么，传销，我做个直销挣钱。你放心，你看呢，
干那玩意儿，哪个挣着钱了？并且他还贼奸，你就记住，你就始终拿自己当个傻子就行了。咱都是傻子，咱都一样的。哎，傻子至少来说不被骗。你说我傻呀？我这大鼻涕都过河了，他淌了个大鼻涕，啊，呲木呼二尺来长。你看，你上缅北，你到人电单元门口了，人保安都不让你进都。就装点傻，没有坏处，是不是？拿你当傻子耍嘛，你第二天不跟他玩了呗，是不是？你至少来说腰子你能糊弄个的。那说是广西云南那里边是不是也不能去了？那倒不是，你这彩云之南，你那该去还是去。我刚才说那话白说了。你就是说你就始终拿自己当傻子，你挣不着那钱，那钱也轮不到咱挣，天上掉馅饼也掉不到咱这儿来。啊，你就躺炕上了，人家躺炕上了，人家馅饼掉嘴里了。你掉嘴里那啥吐了咔石头筷子。这谁老问霞光府那事儿，我这不是公安局披露案情的，我啥也不知道。你们我还想问你们打听呢。谁说这雪崩说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始终记住。咱不是唯宿命论啊，你就认命就得了，咱就挣不着那大钱啊。这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呀，那夜草轮不到咱吃啊，你因为你没拉那个大车。好好的过节了哈，有钱呢溜溜达达的，是不是啊？找点风景名胜，是不是无限风光的地方溜达溜达也行。居家老小的溜达溜达。到哪去啊，别炫富，别装。自个儿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兜里没钱还没心里没数，那就完了。那个什么不愿意动弹不愿意溜那个家跟前，是不是啊？自己家人团聚，是不是？喝酒的时候那个差不多就行了，别喝的五迷三道的，过节的谁都整的，谁别惹气，整一肚子气的鼓鼓囊塞的，气大伤身。是不是啊？家里条件好了，包点饺子，炒俩菜，是不是啊？条件好了，上那什么，福祉园蛋糕店。蛋糕房买两块月饼，家里分着吃了，应应景，买点南果梨，买点小香水梨，买点葡萄，桌摆上，不是上供啊，你吃两个应应景，是不是啊？酒量大的呢，能喝半斤的呢就喝二两，能喝一斤的呢喝八两，对不对？完了晕乎的是那意思，完了赏赏月，别喝的那家喝的都。走到的直撞墙，直卡跟头，那样是月亮也赏不着了，就过了十五就没那意思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事情这么事情了。明天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佳节啊，中秋佳节，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万事如意。等到过了节以后呢，八号上班吧，八号咱们在这里再见啊。这个虽然短暂的离别，但是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希望我们家人们都能够开心快乐啊。八号下午再见啊，八号下午1:30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836。

0: 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信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
2: 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呢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咱们好好聊一聊。下午好，下午好，各位。一年10000公里，昂科威 Plus 能买吗？
1: 能，
0: 太能了啊！
1: 这昂科威 Plus 要好多人喜欢，让大家欢喜，让大家忧，是不是？
0: 是呢。
1: 我觉得它没有啥明显的短板，唯一的现在就是有个别人说有这个个别的发动机有这个烧机油的这种情况。
0: 嗯、哦，
1: 这种情况对那个它有保修有啥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对，
1: 剩下的无论是价格、车型、整体的这个油耗。配置大家都是满意的，满意就买呗。昨天不是说15.7能落吗？
0: 啊，
1: 我觉得15万多块钱买个它还算很完整，
0: 挺香的。
1: 对，挺完整的一台车。
0: 嗯，大家伙儿还要顾虑在哪儿？你顾虑的品牌不至于吧？
1: 那顾虑品牌就不看了。
0: 对呀，油耗什么的，索纳塔二手可以，问界还能入手吗？还是他，还是他。
1: 对呀、啊，问界还是问界，就是我们不要去考量过多的东西，就包括我昨天像说电池一样
0: 啊、
1: 我宁愿买一个信任的品牌，即便是两个车一模一样，这个品牌我信任，
0: 嗯，
1: 电池用啥我都认，
0: 嗯，
1: 我也不会买一个另一个品牌我不认识的，
0: 嗯、
1: 即便是他俩啥都一样、
0: 嗯，
1: 用了我认识的电池，
0: 对，
1: 嗯，
0: 你看大家说变速箱，要是宝马的8AT 好，3F 好。
1: 嗯，
0: 一个不认识的品牌给你用了一个这个变速箱，你也不敢买。
1: 现在事实告诉我们，好多用这个8AT的或者用采埃孚变速箱的、效果并不好，
0: 确实不好。
1: 是宝马厉害，
0: 对，
1: 采埃孚确实可以
0: 啊、
1: 但更厉害的是宝马。
0: 嗯，好的厨师，你给他啥做的好吃？
1: 对，
0: 你再好的食材，你放到我手里边也做不行。你就是这样嘛？那
1: 昨天我跟一个就是我们算一个同行的自用的车，然后我就聊到这个宝马。我们说我说你这是老款140千瓦的，他说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个，他也是咱同行，
0: 嗯，
1: 就是做新车的，
0: 啊，
1: 自己的车，但是我说宝马的140千瓦不跟这个其他的这个160千瓦、170、180千瓦都比不了，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就讲这道理，他说是哈，就是李总是专业，我说第一个我是关注这些事儿，关注这些数据，另外一个我关注这个感受，
0: 嗯，
1: 宝马的120千瓦的320低功，
0: 嗯。
1: 120千瓦，
0: 看着说
1: 跟其他的品牌的2.0自吸基本上持平，
0: 嗯，
1: 但开起来
0: 就是比那开的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提速感受就是
1: 这个里边关乎到这个整体的这个功率的标注问题，还关乎到整体的传动问题，还关乎到整体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扭矩的调教问题，
0: 嗯，这种匹配啊。
1: 整个反馈给你身体的，
0: 嗯，
1: 仍然是一部动力很充沛的好车，
0: 是各种地方都优秀，最后成为了品牌。
1: 对，所以我们买车啊，不是说自己去传一台车，这个你可能通过这个数码的逻辑也是，也有这方面的，怎么说呢？
0: 嗯。
1: 也有一定的道理
0: 啊，
1: 就像过去这个我们用电脑传一台电脑一样，也有
0: 各种好
1: 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但终究，
0: 哎，
1: 如果你是自己传的和人家品牌的
0: 直接出
1: 高配，还是差点意思，
0: 嗯，就这样，
1: 就品牌还是有这个集成能力强，
0: 汽车还更得需要一个调教，
1: 对呀，汽车比电脑还要这个复杂的，
0: 是啊，年轻人开预算7-8个。伊兰特、轩逸、朗逸，哪个性价比高？
1: 哪个好看就买哪个。
0: 你认为哪个好看？
1: 你认为哪个好看？嗯，
0: 奇瑞风云 A9L、迈腾 B8，他俩，
1: 嗯，
0: 你说呢？
1: 对，
0: 连线吧，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1: 那E4 Cross 可以不？我觉得现在哈，现在出个 T6，
0: 对，
1: 又出个5S 吧，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你看看 ID4 的价格，
0: 嗯，
1: 这车是10万、11万呢，也能买，
0: 对，
1: 但是太贵了就没意思了。
0: 是
1: 那个 T6 是1299起啊，
0: 嗯
1: 嗯，提示一下，
0: 来林啊，这位，哈哈哈哈哈，这位，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大众新出那个 ID6 T6，

0: 都正常到那个店里或者它能有啥优惠没？
1: 应该没有优惠，这刚刚上市的车型。另外一个我刚刚就想说这个事儿， ID4 呢是官方指导价，这些年基本没调，
2: 嗯，
1: 很贵。那这一次的新能源车合资品呢，我们重新看一下，凡是改款了或新上市的，
2: 嗯，
1: 都重置了定价机制，啥重置，也就是说直接就
2: 别晃，
1: 调到这个能卖的价格，
2: 不要晃了，
1: 对，
0: 就不要晃了呗，
1: 对，
0: 而且
1: 它是刚刚上市
0: 的，
1: 1299应该没有啥，你看看它就是说，
2: 这权益那权益的，应该
1: 这对能拿到一些权益，所谓的权益也算一个小优惠吧，
2: 小补贴吧，
1: 嗯。
0: 那个丰田那个博智三叉呢？
1: 也是啊，博智三叉不是1098起吗？
2: 嗯，
1: 拿到权益以后应该是能差不多能减10000左右。
0: 哦，
1: 嗯。
0: 基本就这样了呗，
1: 基本就这样。从代步的角度来讲，这两款买哪个都行，我们挺推的。
2: 没有像以前那个再优惠2-3万、3-4万什么的，再讲来回三来四。
1: 这两款车呢，应该说在这个级别里啊，这个价位段里边，不是说多优秀的车型，但至少是两个大品牌，我们常见的，也磨合了好多年的这个品牌，至少在售后上是踏实的，在产品的严谨度上，我们还是相对能信任更多，
2: 价格还合理，
1: 对。
0: 哦，行，好嘞，再见。
2: 哎，博智三 X 说低配全款落地是97，嗯，
1: 你问了是吧？
2: 那是问了。
1: 哎呦喂，
2: 低配全款落地97，
1: 你是不是呢？除了权益以外，你是不是把车又给人家了？
2: 不能吧？
1: 97的话，我们先去5-6000的保险，
2: 嗯，
1: 那就剩92000就算，剩92000去个那个
2: 一半，
1: 嗯，去4000，
2: 嗯，
1: 剩88000，
2: 也是10000多，
1: 嗯。
2: 1.28万，你应该再有啥补贴吧？
1: 嗯，
2: 女生30多万想买电车，除了特斯拉，推荐一个，那就剩下其他了吗？
1: 小米呗，
2: 预期这种啊，
1: 对，预期和 i6 选一个，
2: 对，理想，
1: 啊，
2: 理想，君越能买吗？一年10000公里能开10多年吗？
1: 能，15年稳，
2: 哎。想买一个5万左右的手动挡新车，每年4000公里，吉利帝豪还是捷达的 VE3 呢？还是艾瑞泽5啊？开了10多年，
1: 那个 VE3 吧，
2: 捷达的吧，
1: 嗯，买捷达吧，
2: 嗯，一年10000公里能开10多年吗？君越
1: 能，
2: 太能了，这算要求吗？现在
1: 你想说开10几年？
2: 嗯，
1: 你要说比如说你想开15年，好吧？
2: 嗯，
1: 那15年你回头看看15年以前的君越哪个报废
2: 趴窝了，
1: 报废几分之几
2: 啊？
1: 不都在开吗？
2: 是啊，
1: 况且现如今的君越跟15年以前的君越，你认为是质量不如以前了，还是技术不如以前了？
2: 嗯，
1: 那只能比它更好吗？
2: 更优秀了呀，
1: 就看你愿不愿意开。
2: 是的，2.0T 的哈弗大狗，一台1.8的福克斯，想换一台电车省油的，那你不说多少钱呢？
1: 嗯，刚刚我们说过的
2: 那几个，挑一个，
1: 嗯。
2: 嗯，23年探岳黑色330豪华原本原漆大概多少钱呢？
1: 23的看里程吧，
2: 嗯，
1: 95000到10万之间。
2: 什么一年多少公里？想开个几年？主流车型哪个都能开得
1: 到？对呀，啊，你凭啥说他开不到啊？
2: 像这一年10000公里，咱能开个5-6年，那算要求，
1: 就是，
2: 那算事儿
1: 啥呀？你认为？哎呦，他那个我看到了，他那车70000公里的时候漏油了
2: 啊，
1: 漏油的车你会推沟里不？
2: 对呀，啊，
1: 你不会推沟里，把漏油修好了继续开，那就算能开到。
2: 嗯。而且像这种车的话，是稳稳当当、健健康康能开个5-6年。
1: 这个不能像跑100米似的，我一气呵成跑100米，这才完成任务了。那跑马拉松中途是可以喝水的。
2: 是啊，奥迪 Q5L 白色40低配，20年的65000公里，基本原版原漆，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1: 13.8万。
2: 嗯，连线吧，各位啊，以连线为主，连线的时候就更能，哪怕你不会说，我们能问。咱好好聊聊，你在买车的时候你纠结到啥了？你别是就这车行不行，你行不行，就你买这个车行不行，咱们聊到这个事儿啊。
1: 就代步家里排斥，
2: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一台摩托、一台 SUV、 一台轿车都是烧油的，有点费钱，啥意思呀？
1: 你弄三个家里肯定排斥啊，就代步啊。
2: 对，
1: 就在我50最优秀的不是雅迪吗？
2: 啊，还是哪个？是刚才那个要你不行，你连线吧，好好聊一聊到底啥情况啊？嗯，二手的代步 SUV 一年5-6000公里，途观、本田、丰田，那就是途观 CRV 和阿尔维斯呗，是吧？
1: 喜欢哪个上哪个，
2: 嗯，
1: 都能开20年。
2: 对，
1: 嗯，你要想买开40年的话，你看看日系。
2: 对，
1: 嗯，
2: 如果买的年头老点的，
1: 嗯。

0: 但低一点的十万以内的你就看一看本田丰田就完了、
1: 嗯、
0: A4L 和 ES200 买喜欢的吧、
1: 嗯、挑个喜欢就行。
0: 嗯，
1: 这些车我们抛开了说，说太多对你可能也没有帮助，你可能更纠结。
0: 对，
1: 你就干脆，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你而言可能
0: 没研究它了。
1: 对，把这两个车列入一个这个列表，
0: 你对车基本不了解。
1: 对，你买个你喜欢的，所谓喜欢就是感官上你看谁更好
0: 品牌的。
1: 嗯，
0: 再唠的俗点，你觉得这俩车摆在哪个车之前，
1: 嗯，
0: 里程又不大，你就不用参考稳定性这事了。22年的 GLB35 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1: 可以。
0: 嗯，
1: 进口大众六速双离合和现在的七速双离合
0: 哪款更耐用？
1: 哪款更耐用哈，就是我觉得这个车是这样啊，
0: 嗯，
1: 整体的原装进口的几个车型，因为我开过这个迈旅，
0: 嗯，
1: 进口的，嗯，然后我这不是又开了一台这个，
0: 嗯，
1: 迈特威吗？
0: 迈特威
1: 这个也进口的，这个迈特威这个进口的这款变速箱基本上没有我们常说的一二三档的这种
0: 顿挫呀，
1: 对，顿挫，基本上感受很好，也没有声音，
0: 嗯。
1: 可能跟调教有关系，
0: 嗯，
1: 跟调教有关系，
0: 稳定性啊，
1: 对，
0: 可以，
1: 还可以吧，嗯，
0: 一年20000公里，一上一家的七座车，偶尔家用需要七座，再考虑塞纳 GL8 这类，麻烦推荐一下，想买二手的，
1: 就上 GL8，
0: 对，
1: 一上一家，
0: 嗯、
1: 那么塞纳的话也一家不一上，
0: 嗯，
1: 相比 GL8 而言，嗯
0: 嗯，连线没要求，你就点连线按钮，
1: 嗯
0: 嗯。
1: 点两下按钮，然后说
0: 要
1: 连
0: 线，
1: 嗯，
0: 好好聊聊。不管是下定决心买还是没下定决心买，在这个过程纠结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梳理的过程。一是梳理你自己，我们帮你梳理，你自己也在梳理。凯迪拉克的 XT4，
1: 看喜好吧，这两款车对标车型，嗯，技术上不论了。
0: 对，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五系什么时候买合适？不急着用。你
1: 不急着用，
0: 等你用的时候买。
1: 对呀，等新款吧。
0: 嗯
1: 嗯，
0: 途观 L 三买和荣放双擎精英怎么选？买喜欢的。
1: 嗯，
0: 买
1: 买个双擎其实荣放算了。
0: 对，就一台感受好的和一台稳定的。
1: 嗯，
0: 能放到这一块选的，对车就是感受不太深的，不太深。嗯、
1: 这大众真是。
0: 来，我们听听他这个骑行生活这位啊。
2: Hello,
0: 你好，
2: 哈，
0: 你好，咱们一点一点捋。先说是之前看什么车了，然后你现在纠结在哪儿？
2: 李总，还有各位好啊，这个我没看什么车，我是家里面刚才说就是有一台2.0的 SUV 嘛，
0: 嗯，
2: 然后有一个轿车，有一个摩托都是烧油的，最近这个油价就是涨得比较厉害，
0: 嗯，
2: 然后看同事他们有开电车的，就是听他们一个月就花个300-400，
1: 嗯，300-400都多说
0: 了说了，
1: 嗯，
2: 啊，就有点心动的感觉，但是我其实并没有。
1: 你重新里程多少？先说说。
2: 那个哈佛大狗一年应该能跑个20000公里，那个福克斯能跑个8000公里，摩托车应该能跑个7000公里，
1: 嗯、
0: 里程挺大呀，都你自己开的呀？
2: 也有我家人开的，也有我开的。
1: 也就是说，你摩托车，你除了这个休闲以外，你完全的把它当成一种交通工具来用的是吗？
2: 摩托车主要是休闲，然后主要是那个 SUV 是代步工具。
1: 对呀、啊，那你摩托车是不可替代的，那你这个大狗是可以考虑换个电车的。
0: 对，
1: 至少在用几年以后能持平，不吃亏。
2: 啊、
1: 嗯，你这个大狗哪一年的？
2: 24年的，
1: 24年的，
2: 福克斯是07年的，
1: 嗯，福克斯也卖也不出钱了，你放那儿它还是一台车，我觉得你要是出的话出大狗也行，
0: 嗯，
1: 或者说把福克斯出了你来开，把大狗下放到那个里程少的人，这样比较合理、
2: 哦、
1: 啊，然后你随便买个电车、哦，这个电车就是单纯的代步工具，你自己家能安充电桩不？
2: 哎呀，目前还装不了。目前我们最近那个房子还在装修，然后现在等于是租了一个房子，跟父母在一块儿、
0: 嗯。装好之后，那个地方车位是有的，是不？
2: 装好之后跟物业还没交流过。
1: 这个未知，让父母认识不具备装束。

0: 样的这个条件是吧？
1: 对对对。
2: 哪个城市啊？您是？
1: 在西安，反正一个月油钱差不多奔到1800-1900了，感觉。
0: 嗯，你就把主力这个跑的最多这个可以换成一个电车，
1: 对，
0: 前提是你得出去自己去充电。就百公里要是按照这个15度电的话，你这个通勤水平，你一年20000公里的话就是3000度电是吧？那你这个3000度电，差不多你西安的电价，我估计商业电1块
2: 多少钱？
0: 1块2。
1: 好像还没了解过这个。
0: 对呀，那你就知道，差不多吧，1块2左右，差不多。
2: 嗯，咱就按3000多块钱来算。
0: 在市区内，就3000多块钱的电钱，但你要油钱的话，基本上就得20000块钱。
2: 嗯，这是看着省的，
0: 对，
2: 嗯，
0: 也就是说你一年差不多能省个，直观上差不多能省个15000。
2: 嗯，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开个5-6年，6年以后，基本上你就把你这台代步的电车的车钱省回来了。
2: 对，然后再往后的话就是省的了。
0: 对，
2: 中间的感受咱还是赚的了。
0: 对
1: 啊，哦，
0: 所以说就你这个情况是可以换的，
2: 但前提是不能花太多钱，就咱预算可以控制一下，10几万块钱，
0: 10万块钱，11、12万随便买。
2: 比如说大众的 T6 啊，博智的 3X 这种车，咱也可以考虑一个纯电的。其实
0: 对
2: 啊，
0: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需要改善一个是某某个车型，正好借机也把它实现一下，加点钱，
2: 对，皆大欢喜了。
1: 好的好的，
0: 我建议你买纯电，如果你换啊，
2: 对，
0: 你没有充电桩，
2: 出去充一回，一星期充一回，充的时候想着我挣300，
0: 嗯，
2: 挣200就挺开心的。
1: 好的好的，
2: 嗯，
1: 好的好的，
2: 嗯，
1: 哎，我再跟家里面再商量商量。其实现在换车的这个倒不是很迫切，
2: 明白你的这种需求，
0: 这个不是刚需，但如果顺便换要能赚点钱呢，换也行，
2: 对，顺其自然了就。
1: 好的，
0: 摩托是什么车啊？
2: 我看它这里边挺精彩的。
1: 摩托是那个啥，目前是那个贝纳利的金牌502。
2: 嗯，
0: 那你这车跑通勤，这不是拉力车吗？
2: 它是基本上我看你这什么青甘环线、318、赛里木湖都骑过了，是吧？
0: 对，那你这个车就不可替代的。
2: 嗯，
1: 啊，
2: 对，它就是它，它是享受生活的，那些是给咱干活交通工具。
0: 对，
1: 啊，是，
0: 对，是承载灵魂的。
2: 对。
1: 好嘞，感谢两位老师。
2: 好嘞，谢谢啊。
1: 对，
2: 嗯，这种生活挺精彩。
0: 嗯
2: 嗯，每年摩托车有这么多的里程，这一定是一个资深的摩友了。
0: 对，资深的摩友，然后很热爱生活，
2: 对，
0: 然后这个生活节奏也特别好。
2: 是的，
0: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时间骑7000公里啊。
2: 嗯，七千公里
0: 。
2: 嗯，然后那几台车里程也不小。
0: 嗯
2: 啊，来继续来连头。哎，护理
0: 人家。

0: 做的，我是想买切做的，因为有些时候要带着外婆呀这些过年的时候。
1: 你剩下的这些功能呢，我觉得你就自己来拿捏价格。我觉得这个要想达到这种效果，出去宽敞，然后还能新能源能这个在车里露营的，你比如看看这个猛龙 Plus。然后再往上 H10，再跟他一左一右的泰七，然后还有米，就这几个应该比较适合的。
0: 但是我这两年刷到了一个荣威的新出来的一款，
1: 我想说的是，你说荣威我也没，
2: 没他没接茬，不是我没推荐。
1: 这个它很难成为主流啊。
2: 对，
1: 那我跟你推荐这个车，至少都是主流。
0: 因为我是想法就是，反正我也存不到钱，我就。我想的就是买贵，反正也是分期买嘛，到时候。
2: 就是买贵便宜都行，但是咱得买主流的。
1: 这几个车满足你刚刚说这些场景都够，剩下就是看你自己偏好。
0: 对，然后现在就是我还没去试驾，因为我这边确实有点走不开。
1: 嗯。
0: 我这边如果要去试驾的话，我还得开车开个200公里的样子，才能到那个地方去试驾。然后最近就一直没有，本来说当时本来想蒙说的。但是后面想了一下，还是理智一点，就是至少试驾过后
2: 可以感受一下去。
0: 对，
1: 你这种自驾游的场景是野生的比较多呢，还是说文艺的比较多呀？
2: 就城市啊，还是
0: 文艺的比较多，因为是这样的，我是在西部嘛，就是在西藏的一个位置，然后我每年肯定是要回，就是至少回去个一次两次，就我自驾318，我基本上是走这条路。
1: 真的就是，在我眼里它是野生的，
2: 对，
1: 野生一点的就还是要这个底盘通过性好一点
0: 的
1: 车型。
0: 这算野生吗？因为318呢，
2: 我们所说的文艺是城市，比如成都，比如说这个太古里等等，类似于这种，算文艺啊。
0: 那因为318现在修得很好，我就以为是文的，因为人家毕竟全是白
2: 人文。人文。行，那大概我明白了，还是这种 SUV 通过性。
0: 如果说换车的话，我应该公里数会更高一点，因为我还有平时我还自己用，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拖板车，我也在开，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应该加起来差不多有30来万公里了。所以说我就想换一个用电的，而且我这个地方用电特别，
2: 现在咱们聊天
0: 用
2: 没什么
0: 充电特别。
2: 明白，就是现在没什么矛盾，只不过把车型方向你确
1: 定。对，现在是细节你想跟我们分享和求助的是，我究竟是花个十几万，还是想花个
2: 20几万、
1: 20-30万？
0: 对，
2: 反正我不想存钱，我就把钱花到位，带点也没无所谓。
0: 对，因为我这边充电特别方便，然后第二个就是充电特别便宜，我这边一度电好像才2毛多。
1: 那你是做这个新的这个能源的这个
2: 行业的？
1: 我倒觉得，那你充电这么方便，
0: 再加上我一年跑的真的
1: 挺多的，
0: 所以说我就想换个电车。
1: 但这几款好像都没有纯电的，只有这个泰七有纯电的。
0: 不，我就是想换个混动的，所以说我看的这两款都是混动的。
2: 行，刚才说的这几个，
1: 那就上吧。那个除了荣威，我们没怎么支持，
2: 其他的感受好的来一个吧。钱这个事儿。还得看自己兜。
1: 对，
2: 刚才
0: 对我算了一个月大概要给4000多一点。
1: 4000多你压力挺大的啊。
2: 够花吗？
0: 对。
2: 20几啊？
0: 25。
1: 实在不行家里头能给兜底是吧？
0: 不用他们兜底，其实我自己咬咬牙也过来了，就少出去玩。
1: 那你要是有牙可咬埋汰。
2: 对。那还是有钱，牙挺贵。
1: 对。
2: 行吧。
0: 行 ,OK,OK,OK。
2: Okay,
0: okay, okay,
2: 好嘞。
0: 那直接就意思就是还是推荐。
1: 对，就按钮铃就完了。
2: 对。
0: OK,OK。
2: 好嘞。
0: 那像我这个情况。
2: 咱说到这儿吧。这就已经很优秀了。
1: 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对。
1: 咬咬牙就能做。这个收入也
2: 还是有底。
1: 然后有足够的精力，也足够热爱生活。
2: 是。
1: 挺好的，并且烧电便宜。
2: 2毛钱。
1: 确实很便宜。
2: 不是1公里2毛钱，朋友们，一度电2毛钱呢。来呀，继续往上看啊！
1: 所以这每个人的场景都不一样
2: 啊，让人羡慕。感觉这么消费也很让人羡慕。
1: 估计猜到的差不多，
2: 差不多。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各位。然后如果发送文字的呢，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点。按钮连七座还是带帐篷？是你把场景勾画的已经非常好了。往上看啊。

0: 征求肯定。
1: 小米在这个讨好客户这一块做的确实是很关怀，
0: 对，
1: 在渲染的时候确实也做得很到位。但事实上升顶帐篷你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在露营的使用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真的太多太多这个露营的这个场景里边，你基本看不到。
0: 是
1: 如果升顶帐篷能不冷的话，大家更愿意花500块买个落地帐篷。
0: 是的。还是05 DMI 和丰田的卡罗拉锐放选哪个？
1: 卡罗拉锐放和海狮是吧？上海狮吧。
0: 能充电的话就买海狮啊，
1: 感受好。
0: 来铁蛋这个，我们来连。
2: 喂，
0: 哎，你好，
1: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你好，咨询点事儿。44岁，想换个车。
0: 咱能离电话近点不？就别用蓝牙或者别用耳机。
2: 没有用蓝牙。
0: 那离电话近点啊。
2: 想换一个 SUV， 最好是油混的。有没有推荐，老师？
0: 预算，
2: 我就是在纠结，到底是买新的还是买这个二手的？
1: 行，没关系，你想花多少钱？最舒服的价格，
0: 对，就说就完了。
2: 10多万块钱吧，
1: 十几万呀，
0: 12、17，
1: 12万就买个2V4，17万就买个汉兰达，
0: 二手的。
1: 你
2: 15万以内吧，
1: 15万左右是吧？15万买油混的汉兰达有点吃力，
2: 那 CRV 推荐吗
1: ？CRV 可以啊，
0: 那就花个10小几万买一个混动的 CRV。
1: 挺好。
2: 我这公里数有点大，我16年的车现在跑了38万公里。
1: 38万，16年10年，1年4万公里呗。上油混可以的，上油混可以。38万公里是你自己一手开出来的是吧？
2: 对，一手。
1: 然后咱这是什么车？
2: 对，一手一直我开。
0: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
2: 我主要是跑这个市区到县。我现在开的是那个大众桑塔纳，我就想，我说这个同事，上海大众桑塔纳，新桑塔纳，
1: 这桑塔纳你这个38万公里这个过程里边涉及到大修了吗？
2: 没有，没大修，
1: 没大修哈，
0: 就是还挺好的。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有机会跟你对话，就是我们看看大里程的车，10年或者几十万公里以后的一个状态。
0: 大家说买个电车，那个充电不方便或者没考虑过。
2: 对，我没考虑这个纯电车。CRV 混动可以是吧？那个探岳呢？就是有几款车，
1: 探岳没有混动啊？
0: 它油耗不没有这个省吗？
1: 对，探岳没有混动。
2: 对，要经济的话还是 CRV 合适是吧？
1: 你这个为什么拒绝这个
0: 电呢？
2: 充电不方便啊，没有充电桩。
1: 就是你这个，我们再聊聊。就是你差不多
0: 每天里程？
1: 对呀，每天里程100多公里，你是
0: 固定的呀？
1: 固定的线路啊，还是说
0: 经常会长途驾驶啊？
2: 没有长途，基本上就是市区到县城
0: 啊。多少？多远？
2: 市区到县城100多公里，
0: 每天200多，
2: 每天200多，对，小300吧，
1: 小300公里。那么你每天的这个时间特别紧张吗？就是
0: 充电的话，
2: 充电倒是不紧张，但是我对这个电车还是有点没觉得
1: 不太接受是吧？
2: 对，
1: 事实上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另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你这个能有时间充电的话，其实你这种场景用电车，你想想1年4万公里省下来的钱，这个你这种场景油混的也得6升油，
0: 真省钱。
1: 那你如果6升油的话，现在基本上5毛钱一公里，那电车的话基本上1.5毛一公里就够了。
2: 如果要是有自己要有充电桩的话，我是考虑这个电车的，因为现在车位也贵啊，再买个车位。
1: 不买那就在外边充呗。你每天拿出40分钟充电，
0: 40分钟200公里啊。
1: 你每天差不多你300公里，你每天得150的油钱。但你要是充电的话，300公里基本上就是
0: 2天挣200块钱。
1: 2天挣200。1天挣100块钱。
0: 2天充一回挣200。
1: 你这一年基本上得四万， 四万三百不能算三百公里，你一年你十年四万公里，一年就四万公里。
0: 对，你这么就跑不了三百公里，应该。
1: 嗯，一年就一天平均就一百多公里，
0: 对，
1: 就是满负荷情况下是三百公里，是吧？
0: 一个纯电的五百多公里续航的，两三天一充，
1: 对，
0: 两三天一充挣二三百块钱，
1: 对。
3: 那纯电的有啥推荐吗，老师？
1: 你纯电的现在刚刚上市这个对国智三叉，还有这个大众的 T 六，我们为什么推荐这两个？这两款车完整度高，然后还便宜。
0: 嗯。
3: 啊。
1: 嗯，是
3: 我还关注这辆车，也是我的意思，能买吗？
0: 包住了，
1: 都包住了。那个国智是十万块钱左右，那个大众是十三。
3: 啊，
0: 你去看看，因为你是里程太多。
1: 对，
0: 嗯，
1: 你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3: 这辆车空间怎么样？
1: 空间都够，
0: 比你刚才看的都大，
1: 比你那个 CRV T 六比 CRV 还
0: 大，
1: 还差不多，
0: 差不多，反正也不肯定不小就对了。
3: 行，我再研究研究，我也觉得这个车价会不会到十一月份合适啊？我也是在观望。
1: 你这个车价，你在选择上如果做了正确的选择的话，比你那个车价降五千划算多了。
0: 五年车都省回来了。
3: 嗯
1: 你开五年，基本上你想想五年省了多少钱？
3: 嗯
1: 嗯，
3: 明白。
1: 嗯，
0: 好，
1: 考虑一下啊。
0: 哎，
3: 谢谢，
0: 开心。
3: 嗯，
1: 对呀，
0: 四八多 T 六。
1: 其实这个 T 六在咱们直播间能看出来，大伙都认可。
0: 对，
1: 大家都认可。
0: 嗯，
1: 因为足够大，品牌足够大，车身足够大，
0: 价格又行了，
1: 价格又便宜。
0: 嗯嗯 ，G 二八插混行吗？
1: 行，
0: 还行呢。哎，继续来看，大姐说买个电车吧。
1: 好了。对不对？
0: 嗯哼，
1: 至少赚个十五万的油钱。
0: 对 ，T 六试了挺好，就是有点大。你看你还挑着呢。
1: 嗯，等出 T 五。
0: 对，整个小的。夫妻二人开，接孩子上下班，每年一万公里。22年的 1.4T 迈腾六万公里，23年奇骏四万公里，怎么选合适？
1: 每年一万公里，三口之家，我觉得迈腾可能会更便宜一点吧。22年的1.4的。迈腾应该也就是6万8、7万块钱。
0: 嗯，
1: 奇骏23年的，嗯，差不多。我建议你选个，如果求稳的话，我估计你喜欢迈腾多一点。
0: 嗯，
1: 那就选迈腾。
0: 对
1: 啊，经济性上迈腾不吃亏。
0: 嗯，
1: 啊，这次提速贴近了，哎，大家就认可。
0: 那大家伙要大的。
1: 对。
0: 原来
1: 会要大的，
0: 原来 ID 系列卖的不特别好。
1: 就无论如何，你无论如何，你要做到既大又便宜。
0: 对，
1: 嗯，
0: 谁管未来的事儿
1: 呀？
0: 当下
1: 没有一点可能买一台车解决未来。
0: 嗯，
1: 没有一点可能。
0: 是的，
1: 你别说买车，你就是买他那个股份，你的未来都可能性都不大。
0: 嗯，就是用过去攒的钱买一台车，当下来使用，未来爱咋咋地吧。
1: 对，
0: 你管他干啥呀？
1: 我们必须有这心态。
0: 对。沈阳荣放精英和威兰达，
1: 谁便宜买谁？
0: 差不多，
1: 嗯，谁便宜买谁吧。
0: 嗯，
1: 威兰达豪华吧，
0: 嗯，
1: 就一样价格买高配，
0: 嗯，
1: 一样配置买便宜，
0: 对。GLB 行吗？
1: 行
0: 啊，行啊。现在开20年的天籁，想换一辆 C 级车，里程数是2万公里左右，大部分在市区到郊区，一年回老家是4000公里啊。
1: C 级。那5-6亿加雷克萨斯 ES， 你难道看沃尔沃 S90 了吗？
0: 嗯，2万公里，15000公里市区呗。
1: 对，奥迪六看看，
0: 市区到郊区整个奥迪行了。
1: 嗯，
0: 和220、35和220 GLB 啊，
1: 买220吧，
0: 买220吧，35太小众了啊。
1: 对，
0: 是这种 GLB 35也好啊，
1: 对，好几万
0: ，GLB43 也好啊，
1: 对，
0: 它没运动到哪儿去。
1: 对，它这是假 A。
0: 对。雅阁24年的豪华黑色2万公里原版多少钱合适？
1: 24年的11.5万差不多。
0: 嗯，之前开 A 级车，换车是买二手的5-6亿过渡，还是考虑20万新能源？
1: 啊，你是过渡，那还过啥渡了？
0: 直接到位，直接到位。
1: 对呀、
0: 啊，
1: 如果你的天花板是20万的新能源，你还为啥要过渡呢？
0: 对呀、啊。二手5-6亿拿过渡
1: 啊，挺气人的
0: 啊。
1: 嗯，
0: 那你这终极目标得奔啥去了呀？
1: 20万的新能源肯定不如5-6亿
0: 啊，
1: 但你愿意买是可以的。
0: 对，
1: 能听懂是吧？
0: 啊，服 五六亿过度，这得终极目标得是奔上，怎么得百万以上了。

0: 你不行过渡一下吧，要不S 有人今天看新闻，22万都能落地了，
1: 二十二三万，反正是
0: 马看和叉三选哪个？
1: 选马看呀。
0: 嗯，阜新四代吉姆尼路过。
1: 嗯，
0: 理想 R 八和奥迪 C 九怎么选？一年2万多公里。
1: 看喜好吧，
0: 看喜好吧。
1: 嗯，不再劝你了。
0: 嗯，
1: 但给我的感觉啊 ，L 八是吧？
0: 啊 ，L 八。
1: 给我的感觉，理想的7和8，就是甚至包括6，有可能调整战略，
0: 价格
1: 调整对价格，有可能。
0: 因为别的大的都便宜了。
1: 理想的 L 七 L 八在我们直播间至少 L 八至少有2个月
0: 没人问了，
1: 没人问过。嗯。
0: L 八啊 ，L 八这车最后不得成交到20万左右啊？
1: 对呀、啊，这种东西小40啊，小40万呀、啊，40万，你产品没变的话，没有一个这个质的飞跃，你想说我隔半年我推出一款，隔半年推出一款，稍微化化妆，然后还卖那价，这人们已经不买单不认可了，
0: 不认了。
1: 对，
0: 我看看啊，刚才说那个 T 六是4.8米多，
1: 嗯。
0: 我看 L 八
1: ，L 八得5米，我估计5米得挂零，因为 L 八有7座
0: ，L 八是5米多，5米多那也就20呗，
1: 嗯，
0: 这就和什么 D 幺九啊这些什么的也就这样呗。
1: 对呀
0: ，D 幺九可应该奔 L 九使劲了吧？
1: 他们已经被这个小鹏，
0: 嗯，
1: 这个 G 九领跑。这个包括鹏程
0: 价格都赚下来了，
1: 对，加上咱20万那两个硬汉、一个泰七一个 H 十，
0: 对，
1: 就是至少
0: 嗯
1: 被先期过滤掉好多客户了，
0: 是，
1: 嗯，就20万能办的事我何必花40，
0: 小米

0: 那
1: 嗯，
0: 这两第二台车代步
1: 可以的，你里程大就
0: 大啊。如果里程不大，那就另聊了啊。大众 T 六买哪个版本？多少钱？买便宜越好，
1: 越低越好，
0: 越便宜越好。纠结零九还是再等等还没上市的星越 L Plus。
1: 零九
0: 零和零九，你等等吧，不是你买零九吧？
1: 星越，
0: 星越咋能跟零九比下？
1: 就是啊，
0: 价格差那么多呢。
1: 零九当年起步价26万多。
0: 啊，存在过度的思想呢，一方面啊是因为有 BBA 的梦想，另一方面呢感觉是新能源啊感觉不成熟，找不到长期持有的方向。
1: 是啊，
0: 不纠结呀，
1: 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这嘛，
0: 那就买个梦想呗。
1: 对呀，
0: 你说都说是梦想了。很喜欢奥迪 A3 两厢，现在山东13万能落地，但是听 4S 店销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

0: 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1: 这种杂志，这是二楼的阅览室，然后一楼的话呢，你是可以直接把书借走的。然后如果你是带着孩子的话，他旁边不是少儿图书馆吗？少儿图书馆这边的话呢，七楼是绘本馆，专门适合那种读绘本的小小朋友的，然后各种各样的绘本你就去看去吧。然后还有啊，我看绘本馆在七楼，然后它的一楼是借阅部，直走借阅部，然后各种各样的经典的名著啊，不管是四大名著也好，还是国外的一些文学 名作，在这儿你全都能够借得到。比如说什么绿山墙的安妮呀，到兴隆台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位置是在广厦艺术街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有可能有朋友没去过，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事儿吧，哎，有点悲哀，有点悲伤。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进入到一个全民阅读的时代呢？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呢？就是现在是一个全民抖音的时代，全民去刷视频看 AI 短剧的时代。就是其实我是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就包括像我们作为媒体人，能够更多的去引领大家多打开书去看一看书啊，虽然不至于书中有黄金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最起码它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些自己内心的这种提高的。包括带着孩子去兴隆台图书馆，那个环境太好看了。我这说句最到家的话，哪怕你不是为了看书去的，你就是想拍个照摆拍一下子，那个地方都完全能够成全你，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啊！同样也是免费不花钱的哎，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会儿。而且你去兴隆台区图书馆，它周边那个东西很好，在哪儿呢？就是你看你不是在兴隆台区图书馆里面看书吗？它是广厦艺术街，然后它里面那个街区打造的还挺有文艺范儿的。然后你在里面看完了书之后，比如说中间望望远啊，缓缓眼睛啊，你可以出图书馆，然后在广厦艺术街里面散散步拍拍照，整个美拍都是可以的。然后你说我到饭点了吃什么，这里面有两家店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一家就是盛小满私房火锅，这个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哈。他们家呢是属于这种特色火锅店，什么意思呢？都是别人家没有的，有花椒鸡火锅，有椰子鸡火锅，有糟粕醋火锅，有猪肚鸡火锅，还有海鲜粥底火锅，都很不错。那其中花椒鸡和椰子鸡火锅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就尤其是花椒鸡它很香啊，然后喝那个汤老少咸宜的，而且它那个就是拿那个汤，你要一碗白米饭给它放到里面熬吧，完了那个咕嘟咕嘟的再吃花椒鸡粥，哎呦特别的好吃哈。这是一个地儿，我们节目当中还有盛小满私房火锅全单6.8折的折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另外还有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啊，我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叫他说音乐餐厅。就是我刚开始知道这个名儿的时候，我想哎，音乐餐厅嘛，哎我熟的呀，盘锦开过很多音乐餐厅的嘛，不就是有乐队在前面唱歌嘛，然后你在里面说话要靠喊的那种。但是他家完全不一样啊，等会儿去喝口

0: 的一个新发现，叫"他说音乐餐厅"。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跟以往我们了解到的，咱们盘锦开过的、你们去过的那些音乐餐厅哈，都不一样。它首先，它是一个无烟餐厅，头一回听说吧？就是这家饭店啊，不允许顾客在里面抽烟，不允许抽烟，尤其是音乐餐厅，有点那种民谣小酒馆的感觉，但是它不允许你抽烟。这个老板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情怀的人，所以她开这个店其实也全都是情怀在支撑。然后呢，中午晚上都有饭口，中午呢它是西餐，大家很少吧？就是一般我们一说音乐餐厅的话，都得是烧烤啊、撸串啊、什么融合菜呀、啊。但是他家是西餐的餐品，当然也有下酒菜啊，但是会有西餐的餐品。而那个西餐的餐品，女士太喜欢了。我今儿中午在那儿吃的，哎呦，就是那个口味让我念念不忘。然后什么什么奇亚籽酸奶甜品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好好吃，摆盘也好看，就是属于那种漂亮饭加西餐加民谣酒馆加无烟餐厅，还有乐队，晚上还有那种浅吟低唱的民谣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那种分贝啊，正好适合我们大家听听歌、聊聊天儿，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叫"他说音乐餐厅"，就在广厦艺术街里面，很有调性的一个地方。哎，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所以我是会觉得，因为女生嘛，比如说闺蜜约会啊，约个下午茶呀什么的，那个地方真的还挺适合的，带着孩子也可以呀。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在兴隆，我的理想的假期生活就是，比如说我去泡在图书馆里面，去兴隆台去图书馆里面看书，然后出来呢，就去盛小满或者是去他说音乐餐厅这样的地方吃个漂亮饭，然后呢，在广厦艺术街里面散散步，消化消化小。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可以翻阅一下我们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给大家最近发的视频。当然了，今天抖音破天荒的同步直播了，但是不是用吃不胖的晨曦来播的，是用我们的小号搜主播晨曦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好了，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想订明天晚上的那个四季城那个山里屯铁锅炖。
0: 是，好嘞，山河屯铁锅炖明天晚上全单68折，不含包房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嗯，你好。
0: 嗯。
2: 啊，我想订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2: 青龙台。
0: 今天去，明天去。
2: 嗯，明天上午可以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嗯，
2: 啊，那明天上午。
0: 好的，给你订好了啊，半只鹅5折的折扣。
2: 啊，
0: 嗯，
2: 啊，好，
0: 我们再会，
2: 谢谢，
0: 拜拜。都开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今天换洗澡。
0: 换西沙温泉洗浴，1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我这个嗓子最近可能是说话说的有点过分多了。金口奖。完了，我刚才上节目，我接了一杯水，我寻思我喝吧。哎，就是保温杯质量太好。就是敞开盖儿这么亮，到现在为止已经接完水半个小时了，依然嗷嗷烫。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个明天晚上的刘家烤肉。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一下那个天下豪情。
0: 好的，天下豪情铁签烧烤，全单75折的折扣啊！
3: 谢谢，你好。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哎呀，我刚才快把我的肺子都咳出来了。还有朋友关心的问我是感冒了吗？没有啊，就是最近直播比较多，最近一直用我们那个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号在直播，说话说的有点太多了，而且是一刻不停的说话，再加上上节目，所以这个嗓子现在一说话一说多了，刺激性的咳嗽哈，所以大家也是要注重身体。我现在发现了，就人到中年了，真的是得。要注意保养了，不能可劲儿造了。年轻的时候对这个事儿没有敬畏心理，真的是啊，天体不说夜夜笙歌吧，但是也确实是半夜撸串儿啊，然后那个包宿啊什么的啊，都啥事儿都干过。但是现在你发现不行了，你这个身体的状况已经没不那么抗造了啊，也得琢磨琢磨怎么样的能够保健自己的身体，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多活2年了。好了，不说这个事儿了。刚刚呢，给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我们假期不远行的话，你说我不去什么三亚啊，不去桂林呐、啊，什么成都啊，你不往远了走，我就在家跟前儿，甚至我就在家，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有什么好逛的地方啊？我估计啊，这两天商场肯定是人满为患的，就是大家上商场去逛街呀、啊，然后领着孩子去玩点这个那个呀。哎，我们抖音的吃不胖的晨曦号上面，我给大家。置顶了，有一个孩子玩的地方还不错，30多块钱还挺便宜的，39.9块吧。卡皮巴拉赶海乐园，它就是小孩儿，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39.9，然后他可以在里面玩一天，然后你去捞鱼呀、啊，然后那个去给玉米脱粒儿啊，然后去挖土豆啊，做手工啊，哎，就这些内容全都有的，可以尽情的玩一天，一票通30多块钱，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个人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想的话，那就是我是觉得，我还是真觉得我们大家去更多的去泡泡图书馆呐、啊，然后去逛逛那种，就是比如说像博物馆，是我更推荐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嘛，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玩了，我们还能够有收获，我们还能够学习。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愿意领孩子往商场里面去钻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嘛，在广厦艺术街那儿，你比如说你可以去兴隆台区图书馆逛，然后因为都不花钱的嘛。然后吃饭的话，比如说盛小满私房火锅，我们节目里还有6-8折，包括还有他说音乐餐厅，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哎，很不错，一家有乐队的民谣酒馆的带民谣的西餐厅，你看多有意思，而且是一家无烟餐厅，漂亮饭没有一不允许在那里面抽烟的，就这个女生我觉得太友好了。然后啊，还有就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近边的我上哪儿去走一走呢？哎，我有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去沈阳的话呢，我还真是给大家做过一些盘点，因为我自己也带孩子去过的嘛哈，就是去什么呢？博物馆呐、啊、科技馆呐、啊、这些地方。都是不用花钱的，而且，但是我觉得不是免费，不花钱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有孩子们是有收获，它是有提升的。比如说沈阳的哈，我给大家首推一个我特别推荐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啊，不是那种小幼儿园的小孩啊，或者是一二年级的，可能相对要弱一点，就但凡比如说四五年级往上的，或者是初中生、高中生，都很值得带他去逛一逛的，是辽宁省博物馆，简称省博。

免费的，大家都要提前预约。就是我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捋过的这些地方哈，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一一的盘点一下。就是这些地方是什么情况呢？都不要门票，免门票，但是您要提前在那个小程序上面预约。完了呢，您凭借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去进入了。你看，辽宁省博物馆也简称辽博嘛哈，它周一是闭馆的，然后平时是9点，早晨9点开门，晚上5点是闭馆的。然后它是就是新中国第一座博物馆，最早的东北博物馆前身啊叫东北博物馆，然后呢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有什么红山文化玉猪龙啊，有辽代的瓷器呀、啊，什么晋唐宋元的书画刺绣、商中的青铜器等等等等，而且它是按照我们的历史脉络，比如说你从猿人，然后呢从夏商周，然后呢春秋战国是秦宋元明清，它是按照时代的脉络一个馆一个馆的这么往下捋的，所以你就可以照着一小天去逛，真的是可以的。然后一个馆一馆看，所以它对你这个历史啊是包括文物这一块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认知和理解的。然后二楼还有一个儿童体验区，还可以跟他们进行互动和研学，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呢，等在这个。就是这个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对面，走几步就过去了。过道是哪儿呢？是辽宁省图书馆。哎，这个辽宁省图书馆规模特别大，据说是藏书有800多万册，然后那个，哎呀，好多好多。然后我带我女儿去过嘛，她一楼是适合小朋友的，叫少儿天地，都是那种小矮的那种小桌椅，完了那个还有那种小楼梯，小孩就可以坐在楼梯上面席地而坐去看书的，哎，那个感觉也特别的好。所以你就可以，比如照着我一放假了嘛，照着一小天，上午去逛逛辽博，中午吃个饭，下午去那个辽宁省图书馆看会儿书也行，又给大家怼书店去了，是吧？人有的朋友说，哎呀，不喜欢看书，不喜欢看书，老给我往书店领。我觉得，就是你家长，你喜不喜欢看书是次要的，你想不想让孩子爱看书？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爱看书，你要有引领的这个动作，对不对？你哪怕你看个杂志呢，你看个漫画呢，但是你要让孩子走进那个环境和氛围里面去。那也许他保不齐通过哪个环境，通过哪本书，他就爱上阅读了呢？那不是我们家长求之不，就是琢磨的、发现的地方，都是不用花钱的。沈阳918历史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对吧？就是琢磨的、发现的地方，都是不用花钱的。沈阳918历史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对吧？它也是免费的，就当然还得是那个小程序上预约。这个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是研学基地呢。它是非常完整的展示了918事变和14年的抗战历史。所以你对这儿到这儿来，对历史啊，对政治啊，其实多多少少都是能够有一些接触和了解的。溜达溜达，逛一逛，就你不管你能记住多少，我觉得它最起码啊，它在你这个孩子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它其实是会有印记的。还有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啊，然后它是那种过去的那种老厂房改造的啊，然后里面有什么机床铸造夹什么这个那个的，好多好多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免费的志愿者，他一般是我看几点，上午10点吧，上午十点还会有那种免费的志愿者给我们来讲解介绍相关的东西。你看，对孩子这工科类的东西你是可以了解的。然后还有比如说有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博物馆啊，去看那恐龙跟古化石的，然后有什么恐龙的骨架啊，恐龙下啊，对，它还有那个恐龙下蛋那个 3D 小电影，那个是付费的，但是你可以只逛免费的，不用花钱嘛。然后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恐龙博物馆呢，还有辽宁科技馆，哎，也不错，里面科技馆也很好，其中有一个小馆儿，有一个馆儿，好像是花多少钱，20-30块钱儿。好像没有30块钱，15-20我忘了，也就那样吧。是7岁以下的小孩玩的，里面相当于是一个淘气堡，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淘气堡啊，孩子们可以去玩的，但是都尽量要都要提前预约，你不用花钱，但是得提前预约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地方带着孩子过去看一看、逛一逛，蛮好的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

0: 没有，你好，
1: 你好，帮我订一个送大房的学员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下送大房的学员熏鸡。
0: 好的，同样也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谢
0: 哎，
2: 谢。
0: 好嘞，再会了啊！啊，有朋友问我晚上还出去探店吗？我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直播，在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是自助餐，日料的自助餐。就是如果大家说，哎呀，放假了，过节了，是不是啊？我也得吃顿好的了，不能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豆角了，得吃点硬的。我喜欢吃日料，您今天晚上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哎。今天晚上的抖音直播间还有狠活呢，就是它一个是我们直播间会有秒杀价，五尾，然后第二个呢，今天抖音官方有补贴，然后就会更便宜。第三个，我们今天晚上抖音直播间里有霸王餐，就是正常日料自助餐吧，因为它比较贵，一位的话，你想啊，他家分两个档，你200，基本上都得200多啊，200多，还有一个230吧，288的，然后，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间里面就是，238的能达到不到200块钱，100多吧，100开头，然后288的一个能达到230左右，230那样吧。然后，但是有霸王餐，就是有那个给大家会发福袋，然后那个福袋的话呢，就是会，免费。就是免费送的，不要钱。中了福袋的话，就是送大家去免费吃日料自助餐。他家那个还挺好吃的，挪威的三文鱼、甜虾、烤榴莲，我说的是基础档啊，不限量。然后呢，什么法牌呀、和牛那都不用说了。其中有一个我特别爱吃的是那个叫金砖鹅肝。也叫冰淇淋鹅肝，它那个鹅肝就是用金色的，像巧克力的那种金纸，金色的纸包着的，像一块三角形的巧克力似的，但是它是鹅肝。然后呢，你那个鹅肝它跟法肝不一样，法肝是什么呢？法肝是个头特别大，对不对？然后呢，底下铺个面包片，上面给你撒点那个蓝莓酱和那个叫鱼子是吧？然后那个很容易腻，法肝特别容易腻，但是金砖鹅肝不会腻。金砖鹅肝它里面拿红酒和蓝莓调了味儿，然后那个口感细腻到什么程度？就你觉得你长牙都多余了，就是入口即化，拿舌头一抿，它就化掉了，哎，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就是那个，哎呀，那个微微有一点点红酒和鹅肝和那个蓝莓的那个味道，它那个我太爱吃了，我一个人我感觉我能吃20块，特别好吃。法肝会腻，法肝香，但是法肝不能多吃，多吃就不行了。哎呀，吃顶着了，来吧，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我想订一下那个关东老班芝烤鹅。
0: 好的，关东老班芝是熏鹅哟。
3: 啊，熏鹅，它那个是西红柿店吗？
0: 您想去哪个店呀？
3: 我想去西红柿店。
0: 好的，那我就给您改为西龙台。我看导播怎么给我标的是双台子店呢？
3: 啊，那边可能是他说那边没有，啊，
0: 啊，
3: 西红柿没有，好像
0: 可
3: 是。
0: 以，没关系的。您是什么时候去取？
3: 哦，明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3: 哎，好，谢谢。
0: 好嘞，好，再会。第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椒麻鸡和配菜都给您打5折的折扣，您去哪个店？
4: 汉新店。
0: 汉新店，好嘞。汉新店是7折啊，汉新店是7折，说错了。
4: 啊，
0: 就
4: 行。
0: 是
4: 那其他店呢？
0: 田家店是5折，汉新康桥都是7折，但是我觉得田家离你太远了。
4: 啊，对对，那就汉行吧，
0: 有
4: 谢
0: 点
4: 谢
0: 折腾，犯不上了。好的，给您订上了
4: 好，
0: 啊。
4: 谢谢，
0: 好嘞，
4: 哎，
0: 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今天抖音正在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主播晨曦"4个字来搜索一下啊，关注晨曦，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啊。然后呢，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啊，对，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地儿啊。 我分享俩地儿，一个

0: 是李家烧鸡，忘了忘全名了啊，忘了全名了啊，李家烧鸡啥玩意儿？熏酱？不对，不知道了。他是在哪儿呢？新开的一个店，在锦祥一条街。锦祥一条街，它不是分成就这边全是饭店的锦祥一条街吗？现在呀，哎呀妈呀，你不知道吗？锦祥一条街现在老惨淡了，就是我看看啊。南北北边北片的这一排空了一大片呢，好多店全都黄了，外兑了。然后呢，你过道过了那个横道，周郎晚茶往前走啊，八零哥龙虾故事再往前走就是这个李家烧鸡了。他家是一个就有熏酱烧鸡是招牌嘛，然后也有那个炒菜儿。哎呀我的妈呀，火的呀！简直了，你都火的你都不能想象。就是我感觉尤其是放假这两天，你要想上那儿去吃饭，你要是散台的话呢，散台它是不接受预定的，随去随坐。反正就是你没位置你就等一会儿，有位置你有空座你就坐，包间提前两天定吧，你都不一定能定上位置，提前两天都不一定能定上。我昨天去吃的，昨天我们11:30到那儿了哈，烧鸡没有了，告诉我10点烧鸡就已经卖完了。然后我点了一个大盘的锅包肉，它那个锅包肉的盘特别大，是个大方盘子，量也很足，就是那种哈尔滨老式的锅包肉，上面撒葱丝的那种金黄酥脆的，而且糊特别的薄，里面的肉里脊肉很厚。多少钱？29块钱，真的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具有性价比。然后还点了一个酸菜粉，我以为就小份很精致的，结果一上来老大一盘子了，9块钱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可太行了哈。昨天米饭都没捞着吃，没了，说四锅米饭全都卖光了，再等米饭重新焖得29分钟能焖好。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好家好家，金好家金好家，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呢，大家可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在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抖音号里面呢，会给大家发很多的吃的喝的一些这个日常方便我们去消费的地方，大家可以查一查看一看，有哪些地儿有优惠啊，有哪些地儿力度比较大呀，我们就可以下手了。哦，对，今天那个水游城负一，就是有一个什么中间那个叫什么什么抓娃娃对面新开了一个麻辣香锅，还没开呢，现在是还围挡还没拆呢。然后它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放的是预售的代金券，9.9块抵20块钱，然后是可以用一个人可以用3张，就是两个人去吃可以用6张，那你算是多少钱？其实相当于就打了个5折的折扣呗。然后要是你们比如说你喜欢吃麻辣香锅的，然后你就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翻一下，那个叫孙小南麻辣香锅，然后呢把那个券提前囤上备用，啥时候路过或者上商场里面去逛街想吃麻辣香锅了，您就可以把这5折的券给他用了啊。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9: 你好陈姐。
0: 嗯，
9: 我订个鱼香鸡，
0: 历尽千辛万苦。

0: 苦，终于打进来了，
1: 我打了，
0: 还好吧？我觉得我们节目电话其实一直最近就还好了，还相对还好一些。嗯，好，给
1: 电
0: 您
1: 影
0: 定
1: 上
0: 好
1: 去
0: 了，好的好的，全单6.8折的折扣啊。
1: 我那天上那个十一，昨天晚上去十一张桌
0: 十
1: 了，
0: 一张桌是不是？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那个羊腿，我觉得比一般的烧烤店，就是说，盘锦这些烧烤店哈，就是说那羊腿能比他家羊腿烤的好吃的不多。
0: 对吧？哎，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其实在我每次我节目直播，我说的话都是真话，就真的都是真话。就是他那个羊腿，我因为我别人家羊腿我不也吃过嘛哈，但是他也你说行不行也行。我还吃过盘锦有一家就挺老贵的那个羊腿啊，就别说了，说太细我怕大家对号入座，给我翻出来麻烦了，我也得罪人了。但是我没觉得它特别好吃，就是皮儿我觉得还行。你有没有发现我以前吃羊腿的时候，我觉得羊腿那个皮儿吧，酥的有点哈，还可以，稍微带点肥的还行。然后等那个把那个肉切到里面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没啥太大意思了，就它发柴。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已经不点羊腿了，我就是点羊排。我觉得羊排香，你知道吧？我觉得羊腿没有羊排好吃。但是上他们家吃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它除了皮酥肉嫩以外，就它瘦肉的部分，它也不柴，它挺嫩的。完了，它那个滋味煨的也挺好的，然后后来我问他说，可能是因为啥呢？因为他家那个腿不是内蒙古叫乌珠穆沁熊猫羊，而且用的是6月的小羔羊，而且不是冻羊嘛，所以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他那个口感才做的比较好。哎，你在他们家你
1: 确实
0: 点
1: 不
0: 那
1: 错。
0: 个，实蛋土豆片儿，还有一个什么芝士球，还
1: 他
0: 有一
1: 家
0: 个。
1: 那个实蛋我吃过，之前吃过，但昨天晚上没点。
0: 啊，我一般就是会，它那个实蛋跟土豆片混在一起了，然后我会一般会把那个土豆片放到那个烤炉上面，再去烘一会儿，烘成那种干巴脆的。然后我上次吃了两个菜，我觉得他给我做也麻辣烫也做了，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更深的是有一个烤冷面，酸甜儿的，挺有意思啊。但是瞅着就比街边那种干净，还有一个叫芝士球，全名没记住，反正就是像小圆球似的。完了你咬开里面就那个拉丝芝士，能拉那个丝儿拉得老长了，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的啊。
1: 那我下次去尝一尝。
0: 对，但是反正它是属于女士菜嘛，因为芝士嘛，它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那个芝士那种口。好的，今天鱼香居全单6.8折给您订好了啊。
1: 好，明天去行吗？
0: 可以啊，没问题的。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啊，
0: 不客气，再会，拜拜。
2: 都开花，人家飞。
0: 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春心。我想我订那个港子大叔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半只鹅5折的折扣，您去哪个？
3: 我想问你一下，他是不是那个田家那块又开一个店
0: 有
3: 呢？
0: 啊，有啊。
3: 我上那嘎去，我可以吧？
0: 可以啊，没问题的，我给您
3: 那
0: 标
3: 我
0: 上
3: 上那
0: 改为
3: 走
0: 田
3: 更
0: 家
3: 方
0: 店。知道田家店在哪儿吧？
3: 是锦衣那
0: 金
3: 个
0: 丽
3: 复
0: 园
3: 兴花
0: 小
3: 园。
0: 区，对，富田金丽园小区，您知道那块不？
3: 知道知
0: 哎，
3: 道。
0: 对对对对对，就在那儿啊。好的，给您订
3: 是
0: 上
3: 不是
0: 了。
3: 今天酒，明天酒都可
0: 啊，
3: 以
0: 可以
3: 呀、
0: 呀，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啊？好的，
0: 好
3: 谢
0: 嘞，
3: 谢。
0: 再会，不客气。
4: 你的肚子真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呀。
0: 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但是明天就不要打热线订饭店和熟食的折扣和优惠了，因为呢，假期这3天我们是节目是录播的啊，所以大家您想要订什么的，尽可能的今天。提前订，明天咱们就接不了热线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

0: 天妇罗、菊蟹堡、菊大虾，还有那个叫……哎呀，成老多了，不行了，我实在捋不过来了，我想不起来了，太多菜了。还有和牛，和牛有4款，还有什么来着？寿司啥的那都不用说了，肯定都有的。哎呀，不行了，想不起来了，
1: 海花。
0: 菜太多了，想不起来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您是喜欢吃日料自助的哈，可以到我们的今天晚上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如果觉得划算的话就可以入手。而且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还会给大家发霸王餐的福袋，中了的话，那您可以免费去吃日料自助餐了。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个港式大叔。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对不对？
2: 对。
0: 好的，您是第二单，所以是6折的折扣，可以吗？
2: 好的。
0: 去哪个店？
2: 去康桥吧。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啊，
0: 哎，
2: 好，
0: 好，
2: 对。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吉贤客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3: 田家店儿。
0: 好，田家店，那就是。5折的折扣，
3: 啊，我明天中午去可以是
0: 可
3: 吗？
0: 以，就是明天中午之前把它取走。你要是明天晚上去取就不行了。
3: 啊，那我明天中午去取。
0: 好嘞，没问
3: 好
0: 题
3: 嘞，
0: 的。
3: 再
0: 哎，
3: 见。
0: 好嘞，再会了啊。好了，各位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现在抖音号，抖音今天把直播开开了，敲门声都开开了，反正也没有啥人看，悲哀啊。抖音号搜主播晨曦，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号啊。没事儿的时候想跟大家就是私底下交流一下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名，后面加个0427就可以了。然后我啊，对，我刚才忘了说什么了啊。你看刚才在我们广告之前，我大家跟聊，我说锦祥一条街在那个就是周郎晚茶那一排有一个李家烧鸡，他们家。哎，那个菜啊，什么锅包肉啊、酸菜粉啊，各种菜，而且我吃了，口味也没问题的，价格很亲民，很便宜，就是太火了。就是包房提前2天订，你要赶上过节这2天，你都不一定能订上。哎，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爆火的程度。另外，我又想起了一个地儿，哎，特别有意思哈。昨天跟朋友聊的时候才想起，他说放假了嘛，上哪去溜达？他说呀，我就特别想去锦州逛早市儿。我说你去逛早市儿，锦州不是应该去逛夜市吗？怎么逛早市儿呢？他说我想啊，然后就是早晨太早。我说你不就你晚上在那住不就完了吗？你前天晚上在锦州逛夜市，第二天早晨起来逛早市儿，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溜达啊，比如近边溜达的，开车自驾，完了也不想住宿，因为一到假期住宿就很贵的嘛，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离我们盘锦又很近，又很方便，然后又很快就能把它逛完，就是锦州临海的那个小布达拉宫，大家知道吧？说实话，那个布达拉宫真的好小的，就是，一个多小时，顶大条了，一个多小时就逛完了。可能有一些人会去美拍，就是穿上那个妆造，完了拍个照啥的哈。你要不拍照的话，那你要靠走就把那几个哒哒哒哒哒哒那几个集锦给它逛完了，很快很快就逛完了。但是我上次去小布达拉宫呢，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吃货啊，发现的东西总是跟吃有关系的。在小布达拉宫旁边有一个叫长流水，可能是家常菜啊，后面尾的这个后缀又是没记住，反正是叫长流水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哎，就是好吃啊，也是属于。纯东北菜，东北菜量大实惠，还不贵，还挺好吃的。哎，这个地方我觉得不错啊，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要是去小布达拉宫带孩子自己开车去溜达溜达的话，您可以去那个叫长流水饭店去吃饭的。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如果你去丹东，哎呀，丹东好玩的地方可能就多了嘛。比如说你带孩子，你去那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你去看鸭绿江断桥，对吧？那我其实建议大家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说我们这个假期哈，带孩子省内周边去溜达溜达，去丹东的话，您提前领孩子在家看 抗美援朝的电影，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抗美援朝的三部曲啊，再比如说什么长津湖啊，就这一类的电影，你让孩子带着孩子看一看，然后他有了这个印象了，然后你再去丹东逛啊，断桥、鸭绿江，然后给他讲啊，但是鸭绿江我认为没有必要上桥。

0: 就是鸭绿江那个断桥那块没有必要上桥，上桥花钱，但是那个桥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你愿意你愿意花花吧，反正也不贵，但是我是觉得没什么必要，你在底下拍拍照溜达溜达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你去了解一下，包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你去了解一下整个的这段历史，哎，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丹东宽甸那个地方，宽甸那个地方就很美嘛，然后跟那个朝鲜一江之隔，然后你可以坐船游船就看到对岸的朝鲜，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哎呀我忘名了，忘了啊，我之前还记得呢，有一个农家菜儿，铁锅那个叫啥名儿了，忘了，什么凤吗？忘了，完了，想不起来了。
1: 哎呀，
0: 还想推荐呢，结果脑子想不起来了。
1: 辣椒
0: 啊，居然挺好吃的，那个炒鸡蛋呢，然后那个咸鸭蛋呢，都挺棒的。不说了，忘了。一五的朋友你好，你好，喂，一五的朋友你好，还在线吗？不说话挂线了啊，嗯，那很遗憾，我们就挂线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还有一点时间，赶紧打热线啊，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来订您所需要的熟食啊、烧烤、烤肉，还有我们的这个门票啊，就是洗浴的门票，赶紧打电话订，因为明天我们没有节目的直播，明天是录播了啊，打38159393816939，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线下想象跟我沟通的，在抖音里面啊可以给我发私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抖音号叫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是个韩胜吧。
0: 好的。
2: 然后我想问一下，他能到几天呢？后天呢，或者大后天？
0: 正常是2天之内有效的啊，正常应该是今天、明天，嗯。
2: 好吧。
0: 对，全单7-8折，好吗？
2: 好，谢谢啊。
0: 好嘞，再回来啊！哎，哇，太好了！我们有一位外地的朋友来旅游，帮忙推荐一下熟食烤串和烤肉。哎呀，那可太多了，我给你推荐一下啊！我先说那个熟食，你要性价比的话，我们盘锦宋大房熟食，在我们盘锦随便楼家跟任何一个小区跟前，任何一个小市场，任何一个超市里面都有宋大房的身影。他们家做熟食30年了啊，口味好不说，重要的是特别的干净规范啊。这是熟食，你可以去宋大房家买。如果你想买烤鹅的话呢，叫搜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他家的烤鹅绝子，一般叫韩之味烤肉，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啊，韩国的韩之啊，知乎哲也的知，味道的味，叫韩之味烤肉店。我昨天晚上还在他们家直播来着。
3: 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再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

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

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快速识别一个人最真实的面目？有个高赞回答，如果一个人越是喜欢炫耀些什么，那他的内心就缺少什么。一个人喜欢自我炫耀，其实还是源于内心的极度不自信，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的艳羡赞赏来增加自我的肯定。电视剧《追光的日子》，郭京飞饰演的教师郝楠受邀出席同学聚会，想不到却在饭桌上被其他的同事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本是学霸的他，如今拿着微薄的工资，反而学习差的同学创业成了大老板。酒桌上他们推杯换盏，洋洋得意，多次提出要给郝楠所在的学校捐款。郝楠显得非常尴尬，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只能陪着笑脸沉默不语。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很多这种情况，同学聚会、校友聚会成为了财力和能力的炫耀场所。有本事的滔滔不绝，恭维之声声声入耳；没本事的低眉顺眼，谦卑低调，左右逢源。炫耀如同一道刺眼的光芒，自己被照亮的同时也会灼伤别人。正如卡耐基所说，你锋芒毕露的同时，就把周围的人置于阴影之中。很多时候人们喜欢在人前炫耀自己，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艳羡，从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却常常事与愿违。别人不关注你的感受，不理会你的虚荣，即使再张扬，也无非是落了个寂寞。真正的强大，低调而不张扬；真正的富足，是内心时刻保持谦逊与尊重。2023年毕业季，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雨中的脱稿发言火遍互联网。他在演讲中讲述他曾拜访过诺贝尔奖物理学家丁肇中，向他咨询如何培养出好学生。丁肇中说，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你最好请教别人，我可能还不如你。但丁肇中先生谈起物理学知识却侃侃而谈，成竹在胸。王树国认为，这才是真正有学识的人，对所知毫无保留，对不知如实相告。王树国说，

个看不见别人优点的人，注定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能时刻看到自己不足的人，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意不狂，心不躁，方能抵达人生高处。低调是一种优雅的姿态，不炫耀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终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苦短，所有繁华都将成空，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真正成熟的稻谷总是谦逊地低下头来，真正的才华不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

曾广贤文中有云，常说是非者，定是是非人。喜欢搬弄是非的人，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制造事端的人。为人处事的涵养是懂得无论何时何地管住自己的嘴，别人的事情没必要谈论，他人的是非没资格评价。同事小张认为自己销售业绩部门第一，常常居功自傲，也不把部门负责人放在眼里，言语中多有不敬，还经常私下和同事议论自己部门负责人的能力差，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才该坐在负责人的位置上。部门负责人知道后对此却总是一笑置之，时间久了大伙儿都觉得小张过于喜欢闲言碎语，人品有问题，开始疏远他，最后他的晋升考核也因为他的多言没有通过。有句话说得好，当面说人坏话是不尊重，背后说人坏话是不善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相互的，如果担心自己被他人说是非，自己又何苦做一个让人讨厌的人？一个人的底蕴和修养就藏在说话的分寸里。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曾讲述

着自己笔名的由来。他直言自己童年时光以放牛为生，闲得无聊就东逛西逛，东家长李家短，就爱掺和事儿。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儿，他总是会一番评论，结果常常惹来一身麻烦。每次闯祸回来，都会被母亲痛哭流涕地训斥一顿。父亲也会语重心长地劝他说，孩子，我们不能说别人的坏话，要管好你的嘴巴。因此当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是让自己时刻记得少说话，莫评论。其实不仅说话如此，为人处事也应当如此。遇事不易，直言不平，不仅是成全他人，也是周全自己。习惯闭嘴的人体贴而厚道，懂得说话的人周全而不世故，所以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重。人生在世，与其议论他人是非，不如静坐思己之过，才是生存之道。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的技能上，把时间用在自我的成长上，草根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茂盛，茁壮清爽。

最能看透一个人修养的，往往就是他位居高位之时。如果说人处低位，尊重他人是本能，那么身居高位仍能低调谦卑便是修养。细节之处见人心，日常琐事见修养。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越是身处高位，就越懂得什么是尊重。泰戈尔曾说，当我们谦卑低调的时候，就是我们越靠近伟大的时候。人之所以伟大，并非做事惊天动地，而是常怀谦卑之心。尤其是在人生得意，生活顺风顺水时，仍不得意忘形，用心去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不是看他朝上的逢迎，而是向下的慈悲。菜根谭中说，你有多谦卑，就有多高贵。在上不傲人，在下不卑人，尊重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真正高贵的人，不会因为地位高就瞧不起人，因为他懂得弯下的是身子，挺起的是人格。记住，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不要忘记头上还有星空。一个人的傲慢多是来源于无知，真正见识过世界广阔的人，往往会犹怜草木青，谦卑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人这一生，败在过度，误在失度，成在适度。世上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度字。一个具有好的修养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留白的人。正如爱默生所说，凡事有度是生活的智慧，它是我们在选择和行为中保持克制和优雅，给人留余地，让人生有弹性。凡事把握尺度，是一个人最好的道德修养。与你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文局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

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现。

0: 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
6: 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
2: 风半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

0: 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3: 澳大利�下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安静，安静一点。
1: 太阳姐姐来啦，
2: 她要带我们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哪里？哪里？
3: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4: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5: 再来一只绵羊。
6: 经典的儿歌。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你是这首歌里唱的那个熊孩子吗？我想肯定不是，你一定是个乖孩子。乖孩子，下面是

故事好东西。小猴子有个好东西，一个顶好顶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可不能给别人看，要是大家都来，那可怎么办呢？对对，把它藏起来，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第一天，小猴子把好东西藏在了大树洞里。第二天，小猴子把好东西藏在了河边的石头后边。第三天，第四天，藏来藏去呀，有一天连小猴子自己也找不到他的好东西啦。呜呜，小猴子急得哭了起来。哦，谁看见我的好东西了？它不见了。呜呜呜，一只小鸟飞了过来，看见正在哭泣的小猴子就问，小猴子，小猴子，你的好东西是什么样的呀？我帮你找一找。小猴子说，我的好东西，它有金黄色的头发。小鸟一听说，金黄色的头发，跟我来吧，我见过你的好东西。小鸟在天上飞，小猴子跟在地上跑，飞呀飞呀，跑呀跑呀，他们来到一个山洞前，有一只大狮子正趴在洞口的岩石上睡觉，它那金黄色的长发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小鸟对小猴子说，喏，这就是你要的好东西，金黄色的头发。大狮子被吵醒了，睁开眼睛，惊讶地看着小鸟和小猴子。小猴子连忙摇头说，哦，这不是我的好东西，我的好东西，它穿着好多好多层衣服呢。一只小乌龟刚好经过这里，它听见小猴子的话就说，小猴子，你跟我来吧，我见过你说的好东西。小乌龟一扭一扭地向前爬着，小猴子心急地跟在它后面，真盼望能早点见到自己的好东西。小乌龟把小猴子带到一片空地上，指着一个东西说，喏，小猴子，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有好多层衣服呢。空地上立着一个又肥又尖的大竹笋，小乌龟爬过去，拨开它的外衣，剥了一层还有一层。竹笋鼓鼓囊囊的身子确实是穿了好多层衣服，可小猴子却摇摇头说，这不是我的好东西，我的好东西全身长满珍珠呢。围过来看热闹的小动物们一个个睁大眼睛，哇，全身长满珍珠，那可真是个好东西呀。不过这么好的东西谁也没见过，谁也帮不上小猴子的忙。就这样啊，小猴子丢了他的好东西。不过呢，没几天，活泼好动的小猴子就忘了这件伤心事儿。是呀，每天有那么多的伙伴来找他玩，
有那么多快乐的事情要做，谁还老想着一个丢了的东西呢？日子一天天都过去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小猴子家后花园长出了一根小苗。花园里长满各种各样的花和草，谁会注意一棵不知道名字的小苗呢？不过夏季里的一天，当小猴子和他的小伙伴们来到花园玩耍的时候，他忽然睁大了眼睛，激动地叫起来：好东西，我的好东西！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花儿朵朵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0: 故事，呼呼噜和猫头鹰巫婆。小花猪呼噜噜，它呢？小朋友们一定有坐摩天轮的经历吧？在摩天轮出发之前呢，我们要系好安全带，以防止被甩出去。为什么地球天天转，我们没有系安全带，却不会被甩到外太空去呢？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其实，任何物体之间都会产生相互吸引的力，即万有引力。质量越大的物体啊，相互产生的引力就越大。地球的质量很大，与其他物体之间产生的引力也很大。因此呢，地球能够把地表所有的东西，比如说飞鸟、走兽、山川、湖泊，甚至是无边的海洋，都牢牢地抓紧呢。所以呀，我们人是不可能被甩出去的。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0: 阳，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天我们要

0: 我们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滑滑梯，比如说平时幼儿园或者小区里的滑梯，或者夏天的时候水上乐园的水滑梯，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玩的项目。很多家长啊，在孩子小的时候呢，会抱着孩子坐滑梯。其实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不仅是普通滑梯，还有水滑梯，经常发生一些事故。有一个社交媒体上有位宝妈分享说，她本想抱着18个月大的孩子坐滑梯，感受亲子互动的温馨，没想到孩子却因此腿部骨折了。另外一位妈妈呢，还描述说，她抱着1岁的孩子坐滑梯的时候呢，发现孩子脚整个扭转了。她曾经尝试停下来，但是因为那一手抱着孩子，单手力量不足以控制下滑速度，最终呢也没能及。
1: 坐中品味团圆，展现出新时代幼儿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热爱祖国、传承文化的精气神。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也将继续以多样主题活动为载体，立德树人，文化润幼，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心，让爱国种子蓬勃生长。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幼儿王浩坤
2: 老师告诉我们，中秋节是一家团聚的日子，国庆节是祖国妈妈的生日，我和我的家人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中秋佳节临近，羊圈子镇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镇机关干部开展迎中秋主题文化活动，通过手工包月饼等民俗体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实干作风，进一步凝聚干部队伍向心力。在羊圈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迎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镇机关干部们围在一起，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有条不紊地动手制作月饼。大家互相切磋手法，交流技巧，一边包月饼，一边畅谈工作感悟。一块块造型饱满、寓意圆满的手工月饼陆续成型，饱含着对传统节日的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生活、家乡发展的真挚祝愿。羊圈子镇机关干部张浩月：
3: 制作月饼的过程也是凝心聚力的过程，今后我们将坚守基层工作初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服务镇域高质量发展。
1: 羊圈子镇机关干部才莹：
4: 亲手动手包月饼，真切体会到传统节日的浓厚韵味，也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我会把活动激发出来的凝聚力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更加的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全镇各项工作。
1: 为欢度中秋佳节，营造平安喜庆的节日氛围，石新镇当铺村精心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中秋趣味活动，猜灯谜、投壶、套圈、长筷子夹月饼等民俗趣味项目依次排开，村民们热情高涨，各个区域前都围满了跃跃欲试的乡亲。灯谜区大家凝神思索，投壶和套圈场地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而最热闹的夹月饼环节更是引得围观群众笑声连连、掌声不断，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老老少少欢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广场上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和邻里温情。此次活动让村民们不仅体验了传统游戏的乐趣，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在欢声笑语中提前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中秋佳节。石新镇当铺村村民朱娟：
5: 中秋节马上到，今天村部真热闹，又有说来又有笑，猜灯谜、套圈，活动搞得真挺好，这样的事啊经常办，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
1: 石新镇当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6: 看大家玩得这么高兴，我心里非常暖和，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多办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具有凝聚力，让乡亲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越来越甜。
1: 越是故乡明，情是佳节浓。此次全县庆中秋系列活动不仅让广大居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更凝聚了邻里亲情、干群合力，激发了爱国爱家情怀。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

0: 持续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文明之花在全县遍地绽放。记者张宁报道。9月20号是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日，为引导广大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规范，培育文明新风，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太平街道黄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向文明而行，与幸福相伴”文明行为促进日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宣传展板整齐陈列，系统展示了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核心内容，清晰解读了文明出行、邻里相处、公共秩序等方面行为准则，吸引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学习。为打破单向宣传的模式，现场设置文明知识大转盘互动答题环节，居民转动转盘抽取条例相关题目，答对即可领取精美小礼品。社区志愿者有序引导大家踊跃参与答题，在趣味游戏中读懂文明条例。与此同时，志愿者组织在场居民填写文明创建调查问卷，细致收集大家对文明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倾听百姓心声。大家在看一看、答一答、聊一聊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规范记在心里。此次文明行为促进日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把文明条例从纸面带到群众眼前，有效提升居民对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知晓率、参与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传播者，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记者吴小曼报道。越近中秋，法治相伴，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下沉社区走进大集，开展节前矛盾摸排和普法宣传，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清晨，县城井下大集人头攒动，人群里多了一抹法治蓝。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组成普法小队，工作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言简意赅讲案例，说清欺行霸市、软暴力催收、电信诈骗的举报渠道。针对假期出行，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警惕机票退改、低价门票等陷阱，不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有居民拿着宣传册边看边问，工作人员一一解答，留下联系方式。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1: 节前群众出行多，人员流动大，我们把普法宣传和矛盾排查做在前面，让百姓过个安心节。法律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条文，送到群众手里才管用。
0: 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下沉，变化的是作风，暖的是民心。连日来，太平司法所与太平派出所民警组成服务队，对辖区内生活小区、物业公司开展隐患排查，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2: 司法所和派出所节前来社区排查矛盾、宣传法律，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隐患，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居民也能安心过节，有个愉快假期。
0: 自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县司法局以领导班子走在前、党员干警做表率、全体人员齐参与为抓手，推动工作重心向基层下移，服务触角向群众延伸，队伍作风的持续转变正不断转化为基层法治治理的新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记者王恩浩、张哲、杨希雅报道。从大学时期偶然走红的博主，到深耕种养、直播助农、探索民宿新业态的全能新农人，95后返乡青年赵秋红扎根田野，用实干成就梦想。他以电商为艺，以产业为基，以共享为念，既盘活自家良田与闲置资产，也带动邻里乡亲抱团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金秋时节，胡家河蟹北市场里一派繁忙，走进赵秋红经营的河蟹店，他正对着手机镜头向广大网友推荐自家产的稻田蟹。一场线上直播把家乡好物销往全国各地，送到千家万户消费者手中，也开启了他扎根乡土的

0: 创业故事。
1: 2017年，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随手拍了一个帮父母种地的一个日常，然后没想到意外火了，好多网友在评论下问我谢田大米和蟹怎么卖。然后2019年大学毕业，我就干脆回到家乡，接过父母手里的这片田，把这份线上的缘分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
0: 带着对家乡的热爱，2019年，赵秋红毅然放弃城市相对稳定的会计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乡稻蟹种养与农产品销售事业。依托胡家镇优质的稻蟹共生产业资源，他持续深耕线上短视频赛道，真实质朴的内容赢得广大粉丝的认可。随着线上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销路持续拓宽，自家产的河蟹也渐渐不够卖了。
1: 200亩水稻田的产量是6000多斤左右，不太够卖了。平时也线下收一些村里边农户一地的一些螃蟹，帮大家打开销路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收入。
0: 线上销路越拓越宽，线下人气也越来越旺。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盘锦稻蟹共生的产业魅力，赵秋红顺势打造捉蟹体验田，敞开田园，邀请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下水捉蟹、田间劳作的乐趣。
2: 山海有情，天辽地灵，我们来盘锦抓河蟹喽！
0: 游客李小明：
3: 我们是专门从辽阳自驾过来抓螃蟹的，平时呢都是在市场里头直接买吃，但是今天亲自上稻田里抓了一下，体验感特别强。欢迎我们辽宁省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有机会都来盘锦，自己体验一下自己抓的螃蟹，自己吃，还能在店里加工，直接现抓现吃，超级棒。
0: 随着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逐年增多，大家游玩之余都希望能就近入住，深度体验乡村生活。看着自家闲置的农村庭院，赵秋红萌生了盘活闲置资源，开办乡村民宿的想法。说干就干，他把自家的老院落改造收拾，打造出2间特色乡村民宿。不少来体验捉蟹的游客选择住在这里，吃农家饭，品盘锦河蟹，沉浸式感受东北乡村的烟火气息。如今在盘山这片沃土上，像赵秋红这样的返乡创业青年不在少数，他们扎根田野，逐梦前行，在稻蟹共生的农业画卷中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后把袍子一撩，跪在地上。哎呦，这不是老干爹吗？老干爹一向可好，二罗成给您磕头了。其实丁艳平在这坐着歇着，也看见罗成了，那心里就不是滋味。老头子心里想，罗成啊，我有许多的话想要问你。一看罗成到了近前了，老头呢不管怎么说有容人之量，欠了欠身，把手一摆，罗成啊，起来吧，自家爷们儿何须多礼呀、啊、罗成站起来，把尘土掸了掸，老头用手一指，罗成啊，你坐下吧。这地下铺的毯子，上头摆着茶壶茶碗，老头在这坐着歇着呢，罗成就坐到左侧。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等人按着罗成的交代就做好了准备，把丁艳平带这些人就盯住了。按下这个咱暂且不提，单说丁艳平上一

0: 下一眼打量罗成，一看罗成跟当初没什么变化，小伙长得还是那么帅，还是那么英俊，同时呢显得也很从容镇定。丁艳平就知道这干儿子不好对付。罗成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从北平府。御下何往啊？哦，是这么回事，我爹接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柬上说请他老人家赶奔紫金山镇守铜旗镇。您是知道的，我爹一个年老体衰，第二呢现在北平府一带也不太平，又起了一个反王，好像叫什么苏定方什么的，我爹实在难以脱身。嗯，好，我真没想到啊，咱们爷俩又凑在一起了，老夫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高兴。
0: 说到这儿，俩人谁也不言语了。丁艳平心里头盘算，小娃娃，我非得问出你的实话来不可。你去守把铜旗镇，你别把铜旗镇给倒卖了，我对你这种人不放心。丁艳平想到这儿，喝了口水，然后又问罗成啊，你承认不承认我是你干爹，你是我干儿子？
1: 老人家，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那我要问你点事情，你能不能实言相告？
1: 啊，当然了，您是我干爹，您问什么，我不能说谎话呀。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当初老夫帮着靠山王杨林，在瓦岗山前摆下一座一字长蛇绝命阵，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打算把瓦岗的贼寇一网打尽，后来瓦岗山上出来高人了，把长蛇阵给破了。哎，胜败兵家常事，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儿。是老父所不解的
1: 王国良，我记住了。
0: 罗成说完了，带着手下人起身了。他走了之后，大家开了个会，原来想着这两天就破阵，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罗成这一来心有底儿了，三天的时间等信儿吧。哎呀，这三天不好过呀，
1: 左等也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三天，
0: 罗成还没来信儿，大伙急的是抓耳挠腮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刚长

0: 和这座铜旗阵真是势比登天。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52回，王国梁来到瓦岗军大营，见着元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首先把罗成的情况做了介绍，告诉二位放心，大眼眶的深眼窝子，两只眼睛是倍儿亮，衣着朴素，手中还拿着个苍蝇栓。李密一看，正是文雅先生房玄龄，原来还担心怕遇不上呢，像这种人脾气极其古怪，他要说他没在家，你不白来了吗？一看房玄龄真出现了，李密非常高兴，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迈步进了门楼，躬身施礼呀、啊，老朋友老兄，一向可好，李密有礼了。房玄龄一看，哎呀，魏王千岁，嘿，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家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嘿嘿，隔墙有耳啊，你不说旁人能不说吗？来来，各位见过房先生。徐茂公领着人也来了院中，见着房玄龄，彼此通报姓名，看了看房玄龄面无表情，多多少少皱了点眉头，哎，表面上还行，让大家到屋中落座。大家进屋一看，哎，屋还挺宽敞，虽然没有什么高贵的摆设，但是桌椅俱全，按宾主大家坐好了。房玄龄叫小童子献茶，茶罢歌盏，房玄龄这才说，王家千岁，徐先生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李密点了点头，老兄啊，无事不敢登三宝殿，来到您家是来求您给帮忙来了。老兄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帮帮我们的忙吧。哦，魏王，你得把话说清楚，你求我帮忙，帮什么忙啊？我能替你做点什么呢？老兄啊，说出来这事儿并不难，现在我们瓦岗军及18股的义军齐聚紫金山，离你这儿不远，我估计你不会不知道，我们来的目的是跟杨林打赌击掌破铜旗阵。结果过去好些时间了，这座阵我们破不了。我用耳朵一摸，经人指点，这才知道那个阵主仇成跟你是好朋友。仇成没摆大阵之前，曾经到你眼前庄来过，在你家住了10天半月，是你帮忙绘制的阵图，没有你帮忙他摆不了铜旗阵。既然你绘制的阵图，那么破阵就不费吹灰之力，故此我们来请你帮忙啊，万望老兄跟我们把礼物呈上。你看隋唐年间呢就讲究送礼，这玩意儿谁发明的不清楚，你想往这儿送礼能是一般般的吗？送两斤草纸糕，两瓶白酒，二锅头就完事儿了，那不可能，送的都是厚礼，绫罗绸缎，珠宝玉器，古董字画，当然也不排除也有酒也有点心。四个人谈

着往地当央一放，徐茂公用手一指：方先生，薄礼一份不成敬意，请老先生笑纳吧。哎，不说这话还好点。方元龄看了看这礼物，这脸唰就沉起来了。喂吧，徐先生，你们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糊涂。这谁说的？我根本就不认识谁叫仇成，我更没帮着他绘制什么阵图，什么铜旗阵、铁旗阵的，跟我毫无干系呀。你们怎么听着风就是雨啊？我是个废人，就是把我请出去，我怎么给你们帮忙破铜旗阵呢？你们反倒伤兵损将啊，到时候我七罪不小。有道是无功不受禄，这礼物我不……哎呀，今天我跟朋友约会好了，我还要下棋喝酒去。仇成想了想，仇成说，看来瓦岗军现在千方百计要破咱的铜旗阵。他怎么破？他要不了解这座大阵，他没个破。我们是胜券在握，就怕这些细作把什么情况给提供出去，走漏了风声。现在我不担心旁的，我担心的是房玄龄啊。宇文将军，你是深知房玄龄跟我有交情，我们是好朋友，摆这座大阵就是他给帮忙的，阵图就是他帮着绘制的，这消息能不能走漏出去？这要走漏出去，瓦岗军先咱们一步赶奔扬州隐仙庄，要把房玄龄给绑架了，逼着他帮着破阵，对咱是大大不利。别的咱没什么可怕的。宇文成都点了点头。老侠客，这么办行吧，我带着一部分人连夜赶奔隐仙庄，面见房玄龄房老先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力胜四猛，二死二伤，露了个足脸呐、啊，一举成名。后来，木兰把大枪一举，号召军兵弟兄冲。现在随兵士气高涨，一个个摩拳擦掌，大伙儿高兴是争前恐后，哇，杀呀，冲啊，咚哒哒哒哒咚，随军展开全面的进攻。谁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了。大帅罗洪尧把令旗斩了三斩，他也同意进攻，结果这一阵大败突厥，斩首万余啊，所得的胜利品是堆积如山。大帅星星胆见势不妙，率领番兵番将退回乌海，紧闭城门，是高起吊桥，随军也不敢靠近，见好就收。这乃是开兵以来头一个胜仗。罗洪尧啊，都没脸给朝廷去本章，哪回都打败仗，这是破天荒头一次，能不高兴吗？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打开功劳簿，这头一笔就给花木兰给记上了。他的英雄事迹注条注条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吩咐一声杀牛宰羊犒赏三军，给花木立祝贺。

为了给他祝贺，特为从30里地以外把老侯爷韩钦豹给请来了。韩钦豹手下的几员猛将也跟着来了。和韩钦豹一听，还行啊！哎呀，我这个马童啊，真是个神马童啊，撒手锏，只要扔出去就见响。哎，这回他这一露脸，我跟着也借光了。老头子也非常高兴。等见着大帅罗洪尧之后，握手言欢，分宾主落座。罗洪尧满面陪笑：“侯爷，您这马童可算选对了。花骁将军勇冠三军，为咱们隋朝立了大功，给侯爷、给本帅也增光露脸了。”说到花木兰这儿，罗洪尧跟太平侯商量：“老侯爷，这玩意儿再早是马童，讲不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时半时咱没认出来。现在既然已经看出来了，花将军乃是盖世的英雄，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再叫他当马童，这玩意儿说不过去了。我的意思，打算破格提拔。侯爷，咱们俩人商量商量，你看给他个什么官合适？你说呢？你说什么官合适吧？你是大元帅，你掌握大权呐。我什么不是，充其量无非是个押粮运草官，还得你说了算。我，侯爷，咱说实话啊，平心而论，我想推举他为都招讨副元帅，您看过分不？太对了。你这就对了，他确实够个副元帅，他要帮你的忙，那你还省劳了心了，肯定得打胜仗。好，那容我奏明天子，因为副元帅这不是闹着玩的啊。至于皇上准不准，这还两说。哎，即使不准，我也打算让穆立在我手下当一员中军主将，代替我执掌兵权。行啊，这俩角色都不错，当然从名义上讲还是副元帅一职较响啊。那你也别闲着，趁热打铁，就给皇上上一道本章吧。独孤亮在旁边听着，把这小子气的咬牙切齿。哎呀，这花木立不就立这么点功劳吗？值当得把他捧上天吗？他小小的年纪，20郎当岁就当副元帅，我没听说过。他能耐再大，不也得慢慢来吗？焉有一步登天之理呀？他要当了副元帅，我们哥们往哪儿摆呀？这不行，不行啊！想法我得给他破坏这个事儿。这小子嘴没说，按下绊子，咬人的狗不露齿，在什么地方也都有这种坏人。这帮人的所作所为叫为国挡先呐。安下他咱不说，众将闻听鼓掌称善，大家一致同意，要求大帅马上就修写本章。但吃饭的能写吗？也得过后才能呢。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花木立在旁边听得清清的，小将军赶紧站起来了：“大帅不可，侯爷不可呀。方才二位所谈，我觉着非常吃惊。我小小的年纪，我焉敢身居高位？我当一马童，我就觉着有点过意不去呀。如果真给我安一个副元帅的职位，我马上……”

0: 回家，一天兵我都不当了。啊！太平侯一皱眉，穆立，你喝多了吧？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人生在世都想升官发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呢？你有眼呢，非当马童，放着官不当。我这道理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点。回侯爷的话，我这次来是替父从军，临行之时我爹谆谆教导，打败突厥之后我就返回故里务农为业，老守田园，当个守本分的农民。我家世世代代没有当大官的，我们祖上也没那个德，我也担当不起，这个决心是不带变的。多谢大帅和侯爷的保举，即使皇上恩准，恕我也不能接受。罗大帅闻听，暗挑大指，真高人也。他这么大的岁数，高风亮节，哎，视功名如粪土，我不如也。花木兰越这么说呀，他这个保举的决心越大，他就这么回事儿。反正木兰是出于真心。后来太平侯说：“这样吧，穆立啊，你说了也不算，我们说了也不算，还是一句话，听天由命，好不好？至于将来怎么的，再说将来的。该吃吃，该喝喝，来来，干干。”这件事就过去了。罗红尧也多了个心眼儿，又跟太平侯商议：“侯爷，现在你的人马在30里地的青石沟，离着中军太远。本帅的意思，咱们把两军合起来，你看怎么样？这样呢，动作协调，你我有事互相商议。如果有用花将军之处，随叫随到。”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人问。
0: 太平侯眼珠转了转了，心说：“姓罗的，你甭跟我来这套，你想吞并我呀？门都没有啊！我呀是都粮官，虽然归你大帅调动，但是都粮有都粮的这一套，不受你的节制。”你想拿我都粮的部队给你使唤，那能行吗？那样将来我有功劳我也显不出来了。花木立有多大的功劳也得被埋没了，在你们跟前还好得了吗？老侯爷想到这儿一笑：“大帅，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在一起不不愣愣有多别扭啊。再说我奉旨身为都粮官，就给大帅压不下去了。”这小子把酒杯放下，站起来了：“大帅，既然老侯爷不乐意，我看就算了吧。再者一说，人家都粮官专管压粮运草，强人所难。好好好好好，侯爷，今儿咱这话先说到这儿，你好好想想，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咱们合兵在一处。将来吧，起码说目前还不方便，好不好？”“哎呀，你这一说呀，我酒也足了，饭也饱了，我要起身回营了。大帅，有事再听您的命令。”“穆立啊，回营。”罗红尧留不住，亲自往外相送，一直送到北营门。到了营门，这罗红尧一想，就这么早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侯爷，你先留步，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我，你别看我的哈哈笑啊，虽然这一仗是打胜了，把突厥撵回乌海，但是乌海就车就30万斤，那500辆车呢，就150多万斤呢，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两军阵前，几十万将士，人。

吃马喂，一天得需用多少？全指着粮草呢。军中无粮，不打自亡。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道理谁不懂啊？粮食是军中的命脉。花木兰焉有不惊之理呀？等问完了经过，他马上带着四员大将、20名亲兵上了马，赶奔出事地点沙加陀。说到这儿啊，咱得详细交代交代，究竟这500辆粮车怎么丢的？为点什么呢？就因为太平侯韩侵豹身为总督粮官，那粮食不是现成的，走到哪儿得在哪儿征粮，这个数目得确保，还得及时供应。平时呢，就是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分东西南北四方催粮。这500辆粮车装的所有的粮食都是最近征集上来的，那么凑在一块儿，不得往大营运吗？正好路过沙加陀，也是该着出事儿。帐下有一个姓傅的营官，骑了匹马。这匹马呀，是最近得的，是一匹烈马，性子还野，眼还有点生。走着走着挺好的，突然从地里蹦出一只兔子来，在这个马前噌过去了，结果把马给惊了。这匹马蹄跳跑毫，鬃尾乱炸，呀呀呀！离开队伍是落荒而走。这老头今天有点事儿，让俩孙子出来给遛鸟，结果出这事儿了，老头能不心疼吗？好啊！他把粪箕子放下，拎着粪叉子就过来了。我你们是哪儿的？哪儿的军队？你们这么不讲理！闯到我的农田里，踩坏了我的庄稼，踩死我的鸟，还打我的孙子，你们还讲点理不讲点理？张开李甲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能有个45、6岁，穿的挺带劲，穿绸裹缎，光头没戴着帽子，紫红的脸膛，鼻子头闪光，花白胡。看这意思像个有钱的。此刻张开、李甲、赵胜、孙清正在火头上，所以也没下马，把眼珠子一瞪：“老头儿，你跟这俩孩子什么关系？”“祖孙呐，我是当爷爷的，他们俩是我亲孙子。”“好嘞，冤有头债有主，就看出来你们家不是东西，连个孩子都不会教育。要教育好了，能这么野吗？他们阻拦国家的官军，拿刀动枪，还要玩命，眼里头还有国法没有国法呀？哎，打了孩子，大人出来惹了事儿，你们当家长的得负责任。”“老头儿，没说他，跟我们到军营走一趟吧，你的官司犯了。”老头儿一听，嘎嘎乐开了。到底是当官的，一张嘴就压别人8分点儿啊！我什么官司犯了？我是偷了，我是抢了，我是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了？你们先无礼在前，难道就不行我辩理不成吗？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呐，你们官面的人都不讲个道理呀！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说两句人话，哎，我没有办法，就让你们过去了。

0: 们死就死了吧。可既然你们不说人话，跟我打官腔，我告诉你们，不但不能让你们过去，你们还得给我包赔损失。什么？我们是国家的督粮官，两军阵前正等着粮台，你敢耽误我们的大事吗？你的事儿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哦，你们是督粮官，甭问，后边那车上都是粮草。行了，就给我包赔损失吧，一辆车也过不去，都给我留下。哎呀，老家伙，莫非你是个山贼出身？抓他，抓他！这四个人全过来了，他们欺负这老头年迈，又人单势孤，哪知道想错了。这老头这身法，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让过张开的刀，老头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绷就蹦起来6尺多高。右手提着粪叉子，左手的俩手指头一同张开后背的穴道，别动！张开真听话，当时就动不了了。李甲抡刀就剁，老头一闪身躲他右边，用同样的方法一同嘎鸡窝，别动！这位也动不了了。赵胜、孙清赶紧来援救来，两个人兵刃刚举起来，老头把粪叉子扔了，伸出左右手来个大鹏双展翅，点他们俩的花盖穴，别动，别动，蹦蹦。这四位也动不了了。老头一回头，孩儿啊，过来，拿绳子把他们四个捆起来。哎，来了，来了。我就看他们今儿个不找顺序吗？把四个人从马上招起来，拧胳膊给捆上了。这个点穴就怕动，一动就恢复正常，血脉就流通了。等四个人也明白过来了，一样捆上，十几个亲兵不敢动手，是望迎而逃，回去送信儿去了。就在这时候，沙家坨出来有100多农民，拎着什么家伙的都有，有拿单刀的，有拿棍的，有拿枪的，拿盾牌的，还有拿桃灰耙、大扫帚、铁锹、大镐的，哗，来到庄子外头。老爷子怎么了？老爷子怎么了？谁欺负咱们？打他，打他！算了算了算了，众位，都叫我打跑了，看着没？把大车都赶到咱们沙家坨去，然后咱们大家分分，今年就是欠收啊，也足够咱们全庄子人吃了。哎呦，得了这么多粮台，来来来，动手动手，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500辆粮车全赶进沙家坨。这老头说分分呢，可没分，照样那个粮草还在车上绑着。就把他们冀中的几个大长院里头派专门人负责看管，恐怕乡亲们大伙儿烂动手把粮针分了。刚才他说这话无非是逗个乐子而已，就这么把四将带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究竟这老头是谁，那俩孩子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花木兰得知信儿之后，带着于德鹏、金兆雄、郑九臣、陆秉章来到沙家坨。人家庄子做了准备了，知道捅这么大娄子能完得了吗？派了不少庄民，手里拿着家伙在这寻风放哨。庄民一看，来当官的了，骑着那么些马，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能有片刻之功，那老头领着俩孩子还出来了。这老头手里的还拎着那粪叉子，不像是打仗，好像是逛市场，迈着方步，笑笑呵呵来到东庄口，正好跟花木兰打了个照面。 这老者就是一愣，哎呀，领队的这个队官岁数不大呀，能有20，啊，小白脸子，长得真英俊呐、啊，不知道是什么官儿。哎呦，后边这几位可够威风的啊！老头正发愣呢，花木兰问身后报信的人：“是这老头吗？”“就是这老头，可厉害了。”您可加谨慎，咱那手指头一捅，别动，那就动不了了。花木兰明白这是点穴，就知道这老者非是一般的人，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抢不起身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丈一向可好？小可有礼了。你是谁呀？”小可姓花，名木立，在太平侯驾前身为马童之职。什么？你就是花木立？老头闻听是大吃了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夜探襄阳王府，他一看呢，这座冲霄楼太大，由打底下能看着楼上边，转圈都带游廊的，雕梁画柱是金碧辉煌，里边吊着无数盏八宝琉璃灯，那灯面都像手指头粗细，火苗挺高，所以看得十分真切。他来到楼梯这儿，这么一看呢，楼梯不能走，全是滚轮刀转轮锁，只要用脚往上一踩，啪，消息一犯，两条腿保不住了。那怎么能上呢？可以利用旁边的扶手，就是你上楼梯把着那个东西。白玉堂有能耐，拿了个大铃，利用两只胳膊的力量抓住这个扶手，一点一点往上倒，就这样倒到二楼。这个二楼颇像个会议室，上头吊着灯，下边有桌椅板凳，那地板擦的是锃明刷亮，窗户都关着。看这个大小，坐100个人还绰绰有余。白老五呢，用同样的方法又上了三楼，就到了冲霄楼的楼顶上了。他一看呢，三楼上建筑的更好，使人眼花缭乱。闹了半天，三楼是个大佛龛，正面供着一尊金佛，外面镀着金水，锃明刷亮。这是释迦摩尼啊，佛帘呢都挑着，前面有神案，有5供蜡签，不知道什么人刚点完香，这大长明香还冒着烟呢。有一对红蜡，这对红蜡点一夜也点不完，都着着。供桌的前头一拉溜是3个星星红的拜殿，他一看呢，楼上别的没有，全供的是佛。这个印究竟在哪儿呢？他找来找去，冷不丁抬头这一看，哟，看见了，楼顶上是狮字架海梁，就是弄个狮字儿。不过这个梁也是雕梁画柱，都是描金的。在狮字架海梁上顺下一根铁链，铁链的下边绑着那颗印，就在空中那悬着。

离地能有2丈5尺多高。白玉堂一看凭自己的能耐蹦不了这么高，是怎么办呢？心说襄阳王你可够损的，看你挂的这个地方。他想了想，我这把钢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要攒足了力量用刀背猛磕一下，能把这铁链磕断，因为这小铁链并不粗，我一手砍铁链一手夺印，然后我一个跟头就能跳到楼梯口那儿，扶着把手顺原道我就可以下去。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就是大功告成。但怎么能够着这支印呢？他学嘛来学嘛去，他一看呢，这大佛呢是坐像，手心朝上，好像拖着什么东西。如果蹬着这个佛爷的手心，可以攀到这个佛爷的肩头，从这个肩头再取这颗印，就近得多了。他衡量了一下，顶多横着也就是8-9尺远，凭自己的气功可以够得着了。就这么办。白玉堂想到这儿，又找了找消息埋伏，他发现没什么，这才把心放下，上了供桌，蹬到佛爷这手心上，又一片腿蹬上肩头。他抱着这佛爷的脑袋喘了喘气儿，看了看这个距离，顶多也就1丈，这玩意儿不缓缓气不行啊。白五爷计划好了，我左手夺这颗印，右手的刀把铁链错断，然后我在空中一换腰，使个云里翻，就奔那扶手。这可得要真章了，没能耐，门都没有啊。白玉堂这叫艺高人胆大，缓了一口气，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把气功就运足了。两只脚一蹬这佛爷的肩膀，暗中喊了一声起，把自己就射起来了，跟小燕子一样就飞到空中。就在这一刹那，燕他抓到左手了，把正手刀一晃，错这个链子，擦啦！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没错动。你别看小链不粗，那是5斤制造的，宝刀宝剑都不一定砍得动。白五爷在空中，就在这一刹那，心里都着急了。哟，那意思这怎么办？但是不容他空想啊。他手抓这个剑，身子是有分量的，他往下一坠，这铁链就动了，自己把消息给拉翻了。这就得说人家制造冲霄楼的人高，这玩意儿是3环套月的摆法。这一坠不要紧，耳轮中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再看白玉堂脚下，2层楼的地板全都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地板都是活的。总弦一动，它自动就打开了。白五爷一看不好，双手抱头，从空中就摔下去了，连1楼那地板全开了，整个掉进盆底坑，按现在新名词就是地下室。这个地下室可够大的，下面有一面大网，这网好像张着嘴往空中看着似的。白玉堂整个掉这网兜里头，100多斤的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多大的分量！嘣，往网里头一落，这网马上合拢，把白玉堂就抱。

0: 那么拴网的绳子通到四面八方，这网就在空中把白玉堂兜住之后，这绳子一沾分量，拽动消息，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看来都是墙，但是墙都是夹层的，这绳子一拽，墙也开了，外边这层墙往旁边一闪，露出里边的墙，这墙上全是眼儿，暗藏着强弓硬弩，这玩意儿可厉害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那个年头没有手枪，要讲究弓弩，这玩意儿速度最快，最难躲，何况这人还在网里头兜着。就在几秒钟啊，这墙一开不要紧，强弓硬弩一起开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刮风下雨一般。可叹锦毛鼠白玉堂，在转眼之间被乱箭穿身，就死在铜网阵。黑紫色的血顺着网兜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把下边是染红了一大片。可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襄阳王府那铁瓦阴暗殿，群贼正在祝贺呢，划拳行令，吹鼓喝六，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自鸣钟响开了，当当当当，响起没完来了。群贼就是一愣，有人喊，大概有人进了冲霄楼了。人们把目光全都集中到自鸣钟上头，一看那些铜牌儿，颤悠颤悠没掉下来，证明这消息没犯。这个人到哪儿去了？襄阳王仔细看着，最后到铜网阵，这铜牌嘡啷一声，铜牌落地，这才知道消息犯了，有人掉进铜网阵了，快点去看看。襄阳王一想，什么人这么高啊，躲过多少道消息埋伏去，这一说到楼顶上了，喂呀，我也得去看看。就这么样，在群贼的保护下，他们顺着地道赶奔铜网阵。这地道是四通八达呀，像那耗子洞一样。他们提着灯笼到了镇里头了，邓车的眼尖，大概这人完了，你看满地下都是血。群贼到了铜网阵，转圈都包围好了，吩咐一声把总闸关闭，关完了把这网放下来。过去几个喽啰兵把这网摘给往里头一看，白玉堂都没模样了，光身上中这箭有几百只之多，而且这些箭都是用毒药喂的，沾血就起变化，白玉堂都成黑色的了，所以很多人辨认不出来是谁呀。大家围着死尸转了半天，拿灯光照着，襄阳王就问，哪一位能认出来这是谁？
1: 这
0: 最后三手真人刘道通把刀捡起来了，我看看啊，五良婆，哈哈哈哈，恭喜王家，贺喜王家，死者是白玉堂。仙人何以见得？你看刀把上有字儿，这不有他的名字吗？真的，一看那刀把上站着字呢，白玉堂，那就是他了。这一提醒，把死尸抬到院里，泼上鱼油，用火焚化，烧成骨灰之后装入瓷坛，就给我埋到这楼下，死了不让他白死，我加封的镇楼的大将军，永世不得翻身。
1: 王家千岁，这决定太高了，就这么办，不但他死了，让老白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0: 还有人说呢，
1: 王爷您这招太高了，您想想三下

0: 武艺的人知道白玉堂死了，能不找他的骨灰吗？哪一个找骨灰进了冲霄楼，他是有来无回呀、啊，来一个死一个，太高了。可这帮人这么一说呢，在旁边惊坏了一人，谁？小诸葛沈中原。方才咱们说了，沈中原早有弃暗投明的心，在这块无非是混饭吃。沈中原在旁边一听，这个计策可太毒辣了，真要把白玉堂火化之后，古祠坛就埋到冲霄楼下，那三侠五义一个也活不了，谁进来不得死啊？再这一说了，真埋在这块封为镇楼的大将军，真是万事不得翻身呐、啊！不把襄阳王抓住，冲霄楼不破了，想取古祠坛是比登天还难呐、啊！这怎么能行呢？我不想弃暗投明吗？为国家，为开封府，我得立点功；为老白家，我得积点德。因此，他眼睛一转，想了个主意，分众人来到襄阳王面前：“王家千岁，臣有本。”“
1: 哦，沈壮士，有话你说吧。”“
0: 王家千岁，希望您收回成命。您刚才说那个不对。”“
1: 哦，沈先生，怎么说不对呢？”“
0: 王爷请想，白玉堂才多大岁数？20多岁他就死了，这是个短命鬼呀、啊！这个短命鬼的人是最不吉利。您把他埋在这儿，我叫这玩意儿别扭。这是个丧事，不是个喜事。您怎么能加封他镇楼大将军？依我看，远远的扔着，远远的埋，这比较合适。再者一说了，您要搁到冲霄楼这儿，三侠五义舍死忘生，非得取他的骨灰不可，那我们王府还有肃静的日子吗？天天的打仗，王爷也不得休息呀。咱们何苦无故找事儿呢？依臣之见，把他埋到君山的后山，有个地点叫五棵松盘龙岭。如果三侠五义取骨灰，让他们上君山去折腾去，我想那有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有钟太保在那盯着，您不也省点心吗？
1: 这个，对对，太对了。
0: 襄阳王为什么同意了呢？就提到刚才这个飞叉太保大帅钟雄，
2: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0: 占据洞庭湖和君山，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自成一派。别看现在保了襄阳王，官封水军大帅，但是这个钟雄呢，跟襄阳王面和心不和，听调不听选。你别看我是你手下的臣，你叫我干什么呢？我自己得拿主意。为这件事儿，襄阳王还真挺脑袋疼。他一想，这也叫嫁祸于人呢。沈中原这主意挺好，我就把白老五的骨灰埋到你的君山。三侠五义去了，我看你管不管。要管，你们就是一场血战。杀急了，你就得听我的指挥呀。太对了，所以他马上做出决定，采纳小诸葛的意见。把白玉堂尸骨化了之后，装进古祠坛，派专人连夜送往君山。一则告诉钟雄，二一则在君山的五棵松盘龙岭给修一座新坟。与此同时，沈中原又给提了个建议，说这印也别在这挂着，这玩意儿树大招风啊，您挂这么个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以我的意思，您把这印扔进逆水寒潭。在这君山的后山有个寒潭，鹅毛都衬底呀、啊、你要扔到那

0: 里边去，谁能捞得出来？公馆他们想方设法得印也得不着了。你拿这个事儿来说，白玉堂就是为印来的，他可是没拿走，万一有高人呢，要拿着走的你怎么办？我们白费了劲儿了，不如扔到那儿保险。沈仲元这个意思表面是向着襄阳王，实则他知道三侠五义肯定能有办法把这颗印能捞回去，所以众人呢也没猜透沈仲元是什么意思，襄阳王全都采纳，命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三手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连送白玉堂的骨灰再到寒潭那扔印。哎呀，群贼是热烈祝贺呀。安下他们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再说公馆，天刚亮严的人就起床了。这两天呢他是心神不安，经常失眠。什么原因呢？他惦记着白玉堂，他就发现锦毛鼠最近这几天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哪儿一坐俩眼发直，他就感觉着有点不妙。他知道白玉堂有心事，总惦记那颗大印，他怕白玉堂进冲霄楼啊，专门派了雨墨看着他，但是呢又怕雨墨是个孩子，一时疏忽再把他放了，所以他早早的起来先奔白玉堂那屋。一推着门呢，里边插着呢，喊了几声无人答言，严查伞就感觉到不妙，把军兵换上来破门而入，到屋里头一看，白玉堂没了，墙上的刀不见了，包裹也不见了，就准知道白玉堂走了。再往雨墨那床上一看，蒙着个被子，把被子揭开一瞅啊，雨墨在里头捆着呢，那嘴里头堵的东西，满头都是大汗。等把绑绳给他解开，嘴里的东西掏出来，烟茶散就问：“你怎么了？你五叔呢？”“
1: 大人呢？坏了。”我五叔啊肯定上了襄阳王府了。
0: 奴才，我怎么告诉你的？我没说让你给我看着吗？
1: 大人他得听我的，你没看见吗？他都急了眼了，把我捆起来，嘴给我堵上了，他早就走了。
0: 哎呦，严查伞一屁股就坐到地下了。到现在白玉堂没回来就知道不好，这时候当差的在屋里一检查，发现白玉堂临走前留下那半截信，拿过来交给严查伞。严大人从头到尾一看就更知道不妙，那信上是这么写的，说：“大哥您别生我的气，我宁愿抗令不遵，我也得挺身走险，今儿晚上我奔襄阳王府就是为那颗印，希望着大功告成，天不亮我一定回来，假如说天亮我还没回来，写到这儿下半截没了，这叫什么话呀？显而易见呢，说天亮要没回来那就是出事了呗。那么现在日头都升起来了，白玉堂还没回来，无疑问的是凶多吉少啊。”严查伞哎呦了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公馆就乱了，把严查伞抬到屋里头，捶打前心，爬擦后背，公孙先生忙里忙外又找大夫给扎针灸，好半天才把严查伞给救过来。严大人是放声痛哭。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上回书正说到钦差大臣严查伞
1: 嗓子也哑了，眼泪之中发粉红色儿，目中流血。怎么办嘛？所有的人都哭了。到了正当中午，众人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门前来了四匹马。
3: 呀呀呀！吁吁吁！
1: 门军一看乐坏了，开封府的援军到了。这四个人是谁？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南侠玉猫展胸飞。就差这么一天。说他们从哪儿来呢？从开封府。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白玉堂保着严茶散茶饭荆襄九郡的时候，这些人都挺忙。洪泽湖那会儿闹贼，卢芳领着伙人到那儿剿匪去了，蒋平呢赶奔四州洪泽湖那块治水，各有各的事儿，因此晚来了那么几天。没想到就发生这个事儿。韩章他们把事儿办完了，等四个人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包大人就把白玉堂保着严茶散去襄阳的经过讲了一遍。哥几个闻听是大惊失色呀，当时那心就缩紧了。这个事儿不怪别人，就怪这严茶散。你为什么走那么急呢？不能等两天等我们回来吗？又一想呢，皇上有圣旨，上命不可违，也不能怪严茶散。大家着急，包大人最后告诉你们，现在就可以起身后撵赶奔公馆。就这样，四个人骑着快马赶奔襄阳。这一路上，卢芳没断了哭，韩章也掉眼泪。说他们有什么预感吗？有。因为这个襄阳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群贼大聚会。就这帮贼把白玉堂都恨死了。白玉堂查办襄阳，无异于入了虎口。而且磕头的把兄弟，白玉堂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他们了如指掌。白玉堂太骄傲了，这人不听话呀，你不让他往东，他非上东不可。一想就他跟大人去啊，这要出了事怎么办呢？因此路上是紧紧赶路啊。说这话就是昨天，离着襄阳还有40里地，他们到了个地方，是个山村，要依着卢芳连夜进城。展雄飞呢给出个主意，说大哥不必了，你说咱们半夜前到城，再叫城再开城门，大人连觉也睡不好，不如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晚上，明天早早的起来，到了城那儿正好开城门，或者说过不了中午咱就能进了城了，何必累得人困马乏呢？卢芳一听也对，就住到这山村了。这店房这掌柜的也姓白，一看这卢芳他们穿仗打扮与众不同，这一问贵姓，几个人一报名，这掌柜的乐坏了，哎呦，开封府的上差，太好了，又敬菜又满酒，完全自己掏腰包请客。为了尊重这几位官人呢，这掌柜的把压箱底儿的好东西拿出来了，有一把酒壶，8只酒杯，据说那是古。这酒壶上站着字儿呢，白玉堂富贵。这掌柜的拿出来说，您看看呢，这是我的先人留下的，据说是宝壶，不是招待你们几位我绝不拿出来，用他这壶喝酒，这玩意儿俩滋味。谁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这掌柜的忙里忙外，又给满酒又给布菜。徐庆这人就没有庆祝，他听说这壶这么好，他非要看看。掌柜的往前一递，他一伸手接，没接住，都是别啪，打个稀碎。这还是小事，包赔人家就得了呗。徐庆冒出这么一句话了：“我溜白玉堂，我溜。”因为那壶上写着“白玉堂富贵”，就这一句话， 卢芳犯了膈应。本来这几天他就不爱听这话，把袖子一甩回了屋了，掩面大哭。徐庆也知道说走嘴了，赔了人家钱这都是小事儿啊，卢芳直哭到半夜呀，昏昏沉沉还直做噩梦，一会儿飞到天上去了，一会儿入到地里，一会儿看着白玉堂了，一会儿抓又没了。往往人要太注意了，下边就做噩梦，这玩意儿不奇怪呀，它不属于是迷信。满天星星的时候，他们哥四个就起床了，告别了这个掌柜的，上了快马赶奔襄阳，紧走慢走到中午这才到了公馆。卢芳还想呢，我到这试验一下，如果我五弟在里边接出来了，那就是平安无事，老五要不接我，这事儿就玄乎。因此他把马带住啊，公馆的官人赶紧过来拉马，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卢芳就说，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哎哎好，到里边送信。公孙策一听，可来了人了，这也顾不得劝大人了，撒脚如飞跑到门前，拉住钻天鼠卢芳，大爷您可来了。卢芳从公孙策这模样上就判断出来有什么不妙的事儿。先生，老五呢？我听，您先到里边再说。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哎，您到里边再说吧，在门口说这话不方便。哎呦，连玉猫展雄飞这心都缩紧了，情况不妙了。等他们进了屋一看，严大人都变了样了，眼窝深陷，俩眼睛哭得跟桃似的，连雨墨也哭。卢大爷就更愣了，勉强的给大人施完了礼，就问呢，大人您这怎么了？大哥，你们来的正好，老五完了。又哭背过气去了。这一句话呀，卢芳哎呦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韩章是重于感情的人，顿足捶胸，咣咣拿脑袋撞墙。这徐庆咧着大嘴哭，展南侠在旁边也掉眼泪。公孙策一看这多好，好容易盼了几个人跑这帮着哭来了，你们倒帮着劝劝呢。各位别哭了，各位别哭了，我说句话不知道对不对，五爷究竟死没死，出事没出事，谁也不敢断定，咱们都是胡猜，替五爷担心。你说咱哭着哭着五爷回来了，这怎么算啊？大人您善保虎体，众位走长途都够累的了，先别哭，咱们好好商议商议。把公孙策急的舌头都说木了，这帮人照样哭。在下半晌的时候，门上人报，番江署蒋四爷到。蒋平这一来，人们这才止住悲声，请。时间不大，见蒋平连窜再蹦在外头进来了，满脸是笑容啊，浑身都是尘土。蒋四爷进屋一看，哎，都在这儿呢。哎呀，真是群雄大集会，大人一向可好，卑职这厢有礼了。四哥你还乐呢，五弟他出事儿了。说完了之后，他认为蒋平也得哭，就见蒋平把狗油壶一扑了，胡说，我严大人，你跟老五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们哥俩不错呀，你怎么暗地之中咒他呢？哎，你这何苦的，你是钦差呀，你说这话不怕失身份吗？卢芳也过来，老四你不知道，老五他待着，我什么都知道，你挺大个岁数，别人哭你应当劝一劝呢， 你看这老五死了吗？

0: 叫他这一顿扎呼全给拍住了，谁也不哭了。严查伞擦擦眼泪，四哥，我可不是咒他呀，我不让他上襄阳王府他飞去。您看看这封信，哎，我什么都不用看，我什么都知道。实不相瞒，刚才我进城的时候，我见着他了。这一句话，哗，就一阵大乱了。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蒋平拉住。四哥，你见着谁了？
1: 老五啊，白玉堂啊。
0: 哦，您见着他了，他怎么不回来？
1: 嗨，这个人啊，我告诉你，太遭恨。他要是小时候，我拉过来，我就揍他屁股板子。这人就是命，你们不知道啊。我刚一进城，我看他从胡同出来了，呵，还躲我呢，让我一把给抓住了。我说五弟，你干什么去？他一开始还抹不开跟我说呢，支支吾吾的。我还不了解他呀，他一撅屁股，我知道他拉什么屎。后来我逼着他，他说了，说大人这两天不让他离开公馆，还找人看着他，对吧？
0: 啊，对呀。
1: 他说他非要去取印，怎么劝也不行，最后他把雨墨给捆上了，嘴还给堵上了，有这事儿吧？
0: 有啊。
1: 你看怎么样，这就真的了。结果他一个人进了冲霄楼，他想的不错，打算把那颗印呢给您得回来。当然他意思是好的，结果怎么样啊？没进去呀。人家襄阳王府人太多呀，一顿混战，老五是大败而归。像那你败了就败了呗，你就回来呗。不，他抹不开见人了，觉着话说的挺大，事儿没办成，回来没法交代，溜胡同了在那儿。你说可恨不可恨呢？我死说活说他就是不听啊。后来我说这么办吧，老五，你不跟我回公馆也行，我回去啊，我跟大伙解释清楚了，然后你再回去。他这才答应。我眼睁睁瞅着他出了东关了。他说今儿晚上不回来，明儿个肯定回来。我能说瞎话吗？让蒋平这顿白话都给白话住了。人们是半信半疑。那要说蒋平说的是真的，
0: 不是。都是现编的，这蒋平就有这能耐呀。他到洪泽湖治完了水，赶到东京，见着包大人，包大人告诉他，说你大哥他们昨天才走，
1: 又把严查伞查办荆襄九郡白玉堂保驾的事都说了，蒋平就知道不好。你看蒋平这个人呢，诙谐是诙谐，闹着玩是闹着玩，到时候他办正事儿啊，把后事料理了料理，带着应用之物，蒋四爷就起了身了，一路之上那是马不停蹄呀，往公馆这赶。但是，一到公馆的门前，他就听门卫告诉他，蒋平先了解了解情况。门卫说，那几位都到了，公馆里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蒋平一听，完了。他就知道白玉堂肯定是完了，他一想怎么办呢？我怎么劝大伙呢？果不出所料，他进屋一瞅，人们都哭呢。这叫战场啊，这么影响士气啊，大人也哭，大哥也哭，屋里人都哭，这仗还有个打吗？还得说蒋平有主见，信口开河编了那么套瞎话，先把大伙给骗住，这叫过一时说一时啊。但是大伙也不完全信，拿严查伞来讲就半信半疑。
0: 四哥，你可不准欺骗我。
1: 哎呀，我的大人呢，我多胆说过瞎话，这事儿我能说瞎话吗？
0: 但愿如此。四哥，你能不能指点方向带着我，我把老五找回来，
1: 甭找他，

0: 不回来，明儿个他肯定回来。假如说明天不回来，我替您去找去，拽我也把他拽回来，那就好啊。哎，我说众位，你们干什么呢？都杵着干什么呢？吃饭呢？都把我饿坏了，快吃饭吃饭。蒋平知道没吃饭，他紧张了，他这一提醒，把酒菜摆下，盐茶散什么也不吃。蒋平把桌子一拍，我大人，你这不吃饭什么意思？您难道说就为这个白玉堂活着吗？白老五没事没事，您这是何苦来的？再者一说了，两军阵前难保，谁这命就保不住了。假如说白玉堂真死了，您就不活着了。你是奉旨钦差呀，皇上派你来的，肩负重任，你这是何苦的呢？再者一说，他没死，你说他回来了什么事儿没有，把你还饿得够呛，你这何苦的呢？吃吃吃吃，好吧，那我就吃点。盐茶散勉强着吃了半碗饭，另外喝了一碗人参汤，就这碗汤七天不吃饭也没事，别人也吃了点东西。但是这个盐大人也不傻，他就看着这个蒋平，心说是真的是假的，我一看就知道你吃不吃东西，你要真吃这就是真的，你要不吃那就是假的。所以他看着蒋平明白，奔一口酒扒一口菜，连说再笑，就讲洪泽湖治水的经过。人们一看是真的，要不蒋平不能这样，而且吃的比哪回还都多。四爷吃完把筷子一放，把嘴一擦，哎，算吃一顿饱饭呐。叫老五都把我气死了，我这人还有个毛病，越生气吃的还越多，今儿晚上我就得找他去。今儿晚上不找，明儿个我也得去找去。大人呢，您好好休息。就这么样，蒋平退出来，手下人把房间给准备好了，卢芳韩章都跟着。老四，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1: 废话废话，都是废话，哪能假得了吗？
0: 哎，那就好啊，
1: 快休息休息吧。
0: 蒋平把别的人全打发走了，回到自己那屋，展雄飞跟进来了。你看南侠这个人平常也不多说，遇事也不慌张，他也不像别人哭得那么惨，但是南侠是有心人。到了屋，把门掩上，坐在蒋平身旁。四哥，您要拿我不当外人，您就把实底交给我。我问您一件事儿，您真见着老五了？
1: 问呢。
0: 蒋平知道展雄飞这人可靠啊，
1: 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人偷听没有？
0: 哎哎。南侠把门开开，到外地看没人，回来把门又关好，二次坐在蒋平的身旁。四哥，您说吧，没人。
1: 兄弟，你是明白人呐，我只有跟你说呀，刚才我那都是编的。
0: 啊，这么说您没见着老五？
1: 我见个屁呀，出来我眼前活见鬼。那么
0: 您说老五能怎么样？
1: 老五啊，完了，到现在不回来，他不死还等什么呢？
0: 四哥，我真奇怪，
1: 那你吃饭怎么吃那么多呢？
0: 蒋平一听，把脚一跺呀，
1: 我那展的兄弟，我不吃，别人都不吃，尤其大人，你看那模样没有？要倒下了怎么办呢？我是做戏让他看呢。
0: 另外兄弟，你说我吃了那么多，
1: 那玩意儿你知道在哪儿呢？
0: 都在我的后背上呢。蒋平说到这儿，把嘴一张，哇哇就吐开，吃的东西全吐出来。吐完了，蒋四爷拉过一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小肩膀一抖了，他就哭开了。 还不敢被外边知道啊。蒋平是真难过呀，在床上趴着哭，把褥子都撕碎了，恨老五，又疼白玉堂。展雄飞在旁边也掉眼泪，一直到掌了灯了，南侠这才把蒋平拉起来。蒋平有这手好，不像别人是没完，不用劝，自个儿就止住悲声。好了，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就把我这条命搭上，老五也活不了了。四哥，那您说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死就死了呗，为国捐躯啊，人总有一死。老五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是个短命鬼。骄傲的人不能得好啊，他骄傲的都过分了，他不死谁死？我真担心咱们公馆，现在这印没了，假如说襄阳王赵觉这小子冒坏水派人来用印，我们怎么办？我们印拿不出来，人家抓住一招之错，拿这个为借口就许动武。真要动武，就咱们这几个人啊，白给呀。要兵没兵，要将少将啊，那就坏了。那四哥您说呢？
1: 我说呀，兄弟，没你的事儿。今儿晚上我到襄阳王府走一趟，
0: 那可不行，那可太危险了。
1: 放心，我去呀，绝没事儿。我能像老五似的，动不动跑到冲霄楼去，抬我也不去。
0: 南侠说：“这么办吧，如果四哥不嫌弃，我陪你去一趟。
1: 这，好吧，兄弟，有你我求之不得，但是我有个要求，咱可不行动武，咱不是去打仗去了，就摸摸尸体，一看他老五是不是死了，二那颗印的下落，我们把事摸清楚，马上就回来。
0: 行，我听四哥指挥。”两个人把灯光指了，门插接手，换好夜行依靠，在后窗户出去的，飞身上房，赶奔襄阳王府。蒋平啊，本来个儿就不高，轻功术练得比别人都强，展雄飞那是侠客，这两个人好像小燕子飞一样。一前一后到了王府了，不走正门，在西墙飞身已经跳进去了，找来找去，找到铁瓦阴暗殿。蒋平那意思呢，把这两件事办完了就拉倒，他可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又引起一场大战。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

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呢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

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1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0: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
1: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那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

0: 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制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啊，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制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

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八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六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七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两主食就足够了。

0: 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

弹性减韧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呀，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啊，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1/4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补中秋节。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1: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王新伟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
0: 王新伟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代表团一行；
1: 瑞平当家要理财；
0: 聊洽会上多场活动接力登场，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辽宁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1: 今天辽超八强赛打响开幕式 3D 同步上演。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关于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推动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研究谋划好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转作风树新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是辽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推动全面振兴的关键之举，深刻把握自身的基础优势，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用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下大气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要着力营造良好生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圈，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

0: 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铁军，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
1: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纵深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九五普法全过程，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要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加强领导干部、新就业群体、青少年等群体法治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要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体系，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安博斯大使来辽访问并参加辽洽会。他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意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辽宁高度重视与意大利各领域交流交往，地方间合作日益密切，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率先走出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介辽宁优势，支持双方密切地方政府互访，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一方企业来辽宁考察洽谈、投资兴业，扩大教育、文化、青年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安博斯说，很高兴到访辽宁并参加辽洽会，辽宁在推动意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意大利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借助友城关系平台进一步更续双方友好传统，持续加强政府交往、产业对接和人文交流，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蒙古国库苏古尔省省长图穆尔·巴特尔率领的代表团一行。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图穆尔·巴特尔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呼日勒苏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辽宁与库苏古尔省经贸互补性强，互动往来扎实推进。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辽宁具有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作用，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辽宁愿与库苏古尔省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省际市际友好往来，加强能源矿产、畜牧业深加工、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领域投资贸易合作，推动两地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密切文旅、艺术、教育、体育、青少年等交流交往，为两地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图穆尔·巴特尔表示，库苏古尔省与辽宁合作基础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两省深化拓展经贸、产业、人文等领域合作，支持企业双向投资，打造更多互利共赢增长点，推动友好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蒙古国库苏古尔省副省长

0: 德利格尔参加会见。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当家要理财。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居家过日子是这个理，政府管好财政，守好公共钱袋子也是一样。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分钱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理财是角色的转变，政府不能只被被动当记账的账房先生，更要成为主动筹划的铁管家。当家就要摸清家底，哪些钱该花，哪些能省，心里得有数。理财就要讲规矩，求效益，要开源节流，把沉睡的资源唤醒，把跑冒滴漏的口子堵上。
0: 当家要理财，理财要科学，既要精打细算，把省下来的钱投向发展关键点，群众急需处，也要精准滴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花出看得见的效果。当家方知柴米贵，理财才懂民生重。把钱花在刀刃上，把事办到心坎里，这样的当家理财，老百姓欢迎，我们的发展也更有底气。
2: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昨天带队赴沈阳市，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及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现场指出薄弱环节，明确整改实现和工作要求。张丽林强调，双节期间人流物流密集，安全风险交织增加，应急消防公安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加大巡查检查力度，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
0: 副省长、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王立波昨天到沈府示范区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立波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设备运行、风险隐患排查、制度落实等情况。王立波强调，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要突出抓好消防安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
2: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盛会，辽洽会历经六届沉淀，始终是我省链接全球资源、深化经贸合作的核心窗口。本届辽洽会再度突破合作边界，全方位拓宽对外开放布局，让辽宁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0: 韩国企业每年都会亮相辽洽会，但今年在辽洽会韩国周活动现场，辽宁与韩企的合作不再是单纯的产品购销，而是聚焦新能源、高端制造，推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韩国西斯康株式会社会长周永哲：
3: 这次来到辽宁，我还想在沈阳增加汽车零部件进口的业务。辽宁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政府很重视我们，所以我的投资意愿非常强。
0: 今年辽洽会，我省的合作领域还拓展到了欧美全域。贝卡尔特作为在辽宁深耕30年的外资企业，通过本届辽洽会又发现了可以深度合作的辽宁本土企业。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
4: 包括钢厂啊，我们的轮胎企业、汽车链呢，一起探索很多低碳、可持续的一些发展路径。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跟更多的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包括本土的一些上下游价值链的集群，更好的对接。
2: 老朋友继续深耕，新朋友打开新空间。本届辽洽会10场专题对接活动接连开场。今年中亚五国第一次以整体对接的方式走进会场。辽洽会开幕前不久，沈阳至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刚刚开通，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合作空间拓展的地方。哈萨克斯坦派铁喜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提莫：
5: 这次我们呢自己谈了2个项目，在沈阳这边跟我们南通道合作基础设施的链接，第二呢，我们这个跟中外运也合作这个塔城到巴格兔公铁联运的项目。
6: 贸易、矿业、旅游，这一次蒙古国以主宾国的身份参会，带来了满满的诚意。向北开放从规划里的四个字变成了眼前实打实的对接现场。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旅游局局长沃巴，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6: 中国天眼FAST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 15.6万个星系。
7: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6: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7: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

无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0: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
1: 继续高质量共。

0: 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承诺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

0: 是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0: 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

0: 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4: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6: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 缅念

0: 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俺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全县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秋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我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95后返乡青年赵秋红扎根田野，带动邻里乡亲抱团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邢野报道。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盘山县广袤田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各类特色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秋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沙壤沃土孕育出甜蜜产业，石新镇旱田地瓜种植基地里秋收生产正酣，平整开阔的田垄间，松软的沙质土壤下，饱满圆润的地瓜已经成熟，裹着泥土的地瓜个头匀称，品相上佳。为抢抓农时，基地组织4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将一颗颗色泽鲜亮的地瓜从土里采收出来，整齐码放在田埂与运输车辆上。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农户一年的耕耘与期盼，奏响了田野丰收的激昂乐章。走进羊圈子镇千亩红树莓种植基地，连片藤

0: 在郁郁葱葱、翠绿枝叶之间，一颗颗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红树莓缀满枝头。工人们手提采摘筐穿梭垄间，小心翼翼地摘下成熟鲜果。红树莓鲜果保鲜周期短，采收时间紧。这几天，镇村干部主动下沉一线，帮助农户做好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保障服务，拓宽销售渠道。同时，小小的树莓果也吸纳周边7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把田间的丰收成果实实在在转化为群众的增收红利，成为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秋染盘山，万物丰人，特色产业结出累累硕果。当前，全县各镇县道粮食作物与特色经济作物已次第成熟，除实心地瓜、羊圈子红树莓之外，水稻、河蟹、果蔬等农产品同步迎来丰收，全域秋收工作有序开展。今年以来，盘山县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特色农业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普及现代化种植技术，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等，破解农业生产痛点难点，稳步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同时，不断健全惠农扶持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补齐仓储冷链配套短板，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持续做大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全方位护航秋收生产，保障农户稳产增收。
1: 记者郑博文、吴小曼、邢野、张诗涵报道。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全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从红歌嘹亮的社区舞台，到童趣盎然的幼儿园，从暖意融融的机关阵地，到热闹非凡的乡村广场，全县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绘就了一幅花好月圆人团圆的幸福画卷。近日，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在县城口袋公园组织庆中秋主题文艺汇演，邀请县红歌艺术团倾情献艺，为居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演出在开场舞《东南西北唱中华》中拉开帷幕。随后，男女生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幸福花开好运来》等歌曲轮番唱响，唱出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深情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台上演员倾情投入，台下观众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此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红歌与中秋佳节巧妙结合，不仅营造了欢乐祥和、喜庆团圆的浓厚节日氛围，更用文化力量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市民梁宝文：
2: 借着中秋节登台表演，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退休之后能发挥爱好，丰富晚年生活，把欢乐带给邻里，我们也想把老百姓的昂扬向上的精神展现出来。
1: 市民廖昌玉：
3: 中秋大伙凑着一块呢看演出特别热闹，这些老歌呢听着心里暖和，现在日子越过越舒心了，社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老百姓的精气神也越来越足了。
1: 金秋双节到，家国共欢庆。在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晨光里，孩子们列队整齐，神气十足，护旗手出旗，五星红旗随国歌冉冉升起，全体师幼行注目礼，爱国小种子悄悄扎根童心。随后，祖国祖国我爱你童声嘹亮，幼儿掌心的五角星挥舞成闪亮小星河，为祖国妈妈送上最纯真的生日祝福。分年级游戏嗨起来，大班抡着轮胎纺着月饼闯障碍，接力送团圆，在平衡协作中守护安康，中班套圈投壶，屏息专注玩出传统民俗雅趣，小班用纸巾团蘸颜料点点画画，把祖国山河装进童心。非遗手作时间，孩子们做国风漆扇，扇面流转中式美学， 在揉皮儿、包馅儿、压馍，亲手做出冰皮月饼，在团圆丰收感恩中分享劳动的甜蜜。仪式、游戏、手作与教育巧妙相融，孩子们在仪式中萌发爱国情，在游戏中亲近传统，在手作中品幼，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心，让爱国种子蓬勃生长。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幼儿。
4: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人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开开心心的拉开我们节目今天的序幕，各位开心连珠炮现在开讲。我有一个同事计划要戒烟，怎么戒呢？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我买烟买贵的，买贵的我就舍不得抽了，不就把它戒了吗？打好主意之后，第一天买的是软华子，效果怎么样？不到半天烟就被抢光了。说半夜下雨啊，电闪雷鸣的，女朋友当时感到非常害怕，转过身来抱着我，我说怎么了？我害怕。哎呀，打个雷怕什么呀？啊，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一说这话坏了，女朋友非要冒雨出走，哄都哄不住了。这是往心里去了吗？这话说头天晚上时间大概9点多钟，这店主呢准备啊要关防盗窗，要关店下班。这时候过来一对散步的夫妇，当时那男的就对那女的说，哎，你看人家多能干啊，这么晚才下班。女的呢一把那男的就推开了，啊，你相中人家了是吧？你相中人家，你跟人家过去。紧接着战斗升级，互相揪着头发打起来了啊。现在人火气啊都特别旺，脾气也特别暴，不一定哪句话就能杵人肺管了。所以大家搁外边啊尽量是和和气气的，千万不要由于哪件事受到刺激然后爆发了，因为你爆发了，万一人家爆发的比你邪乎呢？对不对？瞬间你的小火苗就被人家那个大火焰给灭了。

话说有一个男的胃病，得了胃病去看病去，然后医生就问他说你这饮食习惯，男的就说了，没什么呀，我就是平时吧，我妈剩下的我吃，我老婆剩下的我吃，我孩子剩下的我也吃。这时候医生就说，这么的吧，你呀买条狗吧。男子大惊失色，什么，以后狗剩下的也得我吃啊。家庭地位相当的堪忧啊。说医院里边两个人闲聊啊，其中一个人就问了，哎哥们儿，你这手是怎么受伤的？另外一个，别提了，做梦的时候开车撞树上了。哟，哥们儿，你这说话你这忽悠我呢吧，做梦开车还能受伤？哎呀，醒了之后才知道我真是在开车呢。啊，开车时候做的梦。请问各位如何来委婉的形容一个人脸很大呢？远远的看着你的脸，仿佛你就在我的眼前。话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玩蹦极，觉得蹦极的价格啊有点偏高，于是呢就跟蹦极的老板说，大哥，就你这蹦极有便宜的呗？大哥说有啊。小伙很高兴，大哥便宜多少钱呢？啊，便宜的不要钱，就是不拴绳儿。据说好像就是啥呢，这种蹦极的绳啊，还有那个从天而降的降落伞呢，基本上好像没啥差评。

0: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就好之开心连珠炮。咱们把笑话穿成串儿啊，讲完一段又一段。话说有一天呢，哎，女朋友就问大腕儿：“
1: 大腕儿，你说爱与被爱有啥区别呀？”
0: 我说：“那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啊，爱那是奉献，那是付出，那是伟大，对不对？
1: 哦，那被爱呢？”
0: 被爱则不然，被爱那是长得好看的。紧接着女朋友会问，
1: 那我是爱还是被爱呢？
0: 那废话，当然你是被爱的。他这么说呢，女朋友也会高兴，对吧？那你说我到底是爱还是被爱呢？咱就说处对象的时候，女朋友想干嘛，咱是不是得满足人家的要求？你比如说，女朋友想坐过山车，想坐咱也得陪着坐呀。我就是当年我恐高症特别严重，也陪我女朋友坐过山车了，对吧？不坐过山车，人家能成媳妇吗？话说这小伙子也是带女朋友去坐过山车，结果那过山车扎过完一遍下来之后，呕啊我呃，女朋友下来的呕吐不止啊。吐完之后呢，小伙以为这女孩会非常的撒娇的说：“
1: 哎呀，我害怕。”
0: 结果吐完之后，女孩来了一句：“
1: 老公，我饿了。”
0: 饿啊！家里边小外甥啊长了个针眼。什么叫针眼呢？就眼皮里边，说刚结婚的新娘子她的口水如果要是抹在这个小包上，说刚结婚的新娘子她的口水如果要是抹在这个小包上就能给她抹好了。然后呢，这小男孩啊就被姥姥带着去亲戚的家，人家办喜事嘛，娶新媳妇嘛，去求口水。求口水。哎呀，这亲戚家娶了新媳妇啊，本以为呢这点事儿就要点口水多简单呢，哪知这新娘子死活都不给啊。

0: 啊，这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也百思不得其解，你这姑娘怎么回事，为什么就不给呢？结果这么一问，姑娘啊非常不好意思，很扭捏，但也说了，说
1: 那万一要是治不好的话，是不是你该怀疑我不信了？
0: 姑娘心眼子不少啊，但是你这么说你不给，别人就不怀疑了吗？

哎，一段笑话，一段歌，听的大伙儿乐呵呵。愁情烦事别往心里搁，哎，咱呢就是天天开开心心的，把笑容挂在脸上，把快乐放在心头。接下来咱们继续啊，说家里小闺女啊，3周岁，有一次，爸爸打

0: 电话回家，这小闺女呢接电话，小声奶声奶气儿真好听。
1: 爸爸，天气降温了，记得加衣服。
0: 当爸爸的刚想回答说好，哎，结果女儿说了，
1: 别冻死啦。
0: 虽然说说的吧有点残酷哈，但是小棉袄的属性已经完全确定了啊，关心你。哎，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想当初啊陪着我爸去买东西，买东西嘛自然要经过讨价还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爹就准备掏钱。当时我就想对我爸说，说你再比比价。完了之后呢，结果啊我刚说到你再比比，突然就被之前吃的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卡住了喉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啊，后来这个用什么勒肚子的方式，喷啊，东西出来了。在我爸揍我的过程当中，我爸发现我在窒息。话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相信了这句话。失败乃成功之母，那什么是成功之父呢？来扫个二维码试试，来扫完之后你就成功之父了啊。哎呀，现在的人呐都是小时候的时候装老，大了之后呢又装嫩。小时候老说老子打死你，年轻的时候说哥不是好惹的啊，等到老了，哎妈呀，吓死宝宝了。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错。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档脱口秀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开心就好。今天咱们来一个开心连珠炮，大家多需要。话说我今天想通了一个道理，想通了什么道理呢？我就发现